0: 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1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游客罗烟琪。
1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10月1号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1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游客赵勇。
13: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4: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

0: 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4: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3: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5: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请听报道。
1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1: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

0: 幺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月1号，全国秋粮收获过30%。据了解，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
2: 昨天，在胶州湾海平面下105米深处，随着国信号盾构机抵达预定位置，青岛胶州湾第2隧道服务线完成盾构掘进，标志着我国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
3: 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全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中卫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将为宁夏腾格里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绿电外送提供稳定支撑。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请听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5: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4: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陆剧《兰香如故》开播后，力压其他多部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2周，引爆岛内追剧圈。 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

0: 也揭秘，TVBS 新闻、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更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网络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兰香如故》以明朝为时代背景，剧中涉及的军户、教坊司、奴籍制度等历史议题，在岛内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在社交平台上，有贴文表示，剧里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的细节值得反复推敲品味。追剧不只是磕感情线，还主动去查询明代历史。这剧在台湾走红，彰显两岸同根同源。有台媒评论一针见血指出，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大火，照见民进党当局所谓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台湾雅虎新闻网刊文表示，《兰香如故》好评最集中的莫过于高质感的中式美学。剧组实景搭建明代江南风格园林，被网友盛赞宛若打开修复版的1987年版本《红楼梦》。台湾 TV 新闻刊文称，《兰香如故》凭借细腻的人物刻画与舒缓克制的叙事张力，令中国古代群像和中式哲思深入人心，在受众中建立情感共鸣。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此前《太平年》在台热播时，有多家岛内媒体以一张图厘清五代十国大乱世等为题进行深度报道。台湾风传媒还以解析陆剧中的历史细节开设专栏，深入解读《知否》中的确善礼。《梦华录》中的宋朝点茶，《庆余年》中大臣上朝用的护板等，有台青表示，这些历史越挖越有意思。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所谓去中国化，妄图在民族认同、历史教育上否认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归属，捏造所谓南岛语族起源，打造所谓脱离中国史框架的台湾史。在日常生活中，千方百计下架大陆 APP，限制大陆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进入台湾。台湾资深媒体人郭雪云撰文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台湾的热播，不断将中华文化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而且还是年轻人自己主动搜索了解的。《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无疑清楚地告诉民进党当局，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岂是轻易靠政治操弄就能强行扭转？台湾年轻人通过大陆优势影视剧、网络流行文化，更深刻了解中华文化。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3: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2: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
4: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2: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3: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2: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2: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了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
3: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2: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今年入秋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升温，中秋系列联谊、两岸文体研学、文旅互动活动密集落地。进入国庆黄金周，夏津航线客流走高，台胞探亲旅行、两岸青年互动、文化市集展演持续火热。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所长朱松岭教授进行深入解读。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会关注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分析评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今年入秋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升温，中秋系列联谊、两岸文体研学、文旅互动活动密集落地。进入国庆黄金周，夏津航线客流走高，台胞探亲旅行、两岸青年互动、文化市集展演持续火热，两岸民间往来从阶段性活动变为常态化、生活化的双向走近。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所长朱松岭教授进行分析和解读。朱教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比往年，今年国庆的两岸民间交流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3: 今晚国庆节的假日刚刚开始，但是呢节前活动呢已经显示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青年交流接触的更密，参加活动之后的这个自主出行啊，这个意愿也在增长。往年的这个假期呢其实也同样热闹，2025年的这个国庆中秋期间呢，小三通这个航线运载旅客 4.9 万余次。那么今年的这个新意呢需要从青年怎么决定来来了以后怎么交朋友结束交流之后呢还想不想再来，这几个角度呢来进行观察。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台湾青年呢正在从活动的参与者变成交流形成的主动策划者。今年国台办推介的这个青年交流啊已经覆盖了体育、文化、科技和社会实践。九月重庆渝台三人制的篮球邀请赛已经有44名两岸青年啊同台竞技。河北组织的台湾大学生走进沧州，一名参与者就表示说这个愿意向台湾的亲友啊来推介当地的旅游资源。海峡两岸南昌青少年研学营呢则是安排两岸学生啊结队走访这个南昌和景德镇。那么这些活动留下来的收获呢是具体的人和地方，比如说像打过一场篮球就有了下次见面的朋友，走过一条街就知道下次还想带谁来。台湾青年啊计划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深度游、线下交友，正体现了这种由这个活动激发出来的自主选择。其实呢这个实际的规模仍然有待于假期结束之后的一个数据来检验，但是呢方向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就是青年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行程，也希望在大陆结识更多的人能够继续往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交流的内容呢正在从这个节日相聚延伸到文化体验和发展机会。2025年假期的这个两岸联谊探亲和这个旅游啊已经有了相当的热度，那么今年的节前交流的场景就进一步的铺开了。九月份福建呢就举办了这个闽台青年创业就业研学活动，把这个非遗体验、城市参访和医疗康养、无人机企业走访等等这些呢放在同一行程当中。福建公布的这个金秋文旅安排还包括了这个台胞回家看戏、台湾青少年研学旅游和两岸青年的音乐交流。那么这就解释了长假为什么能够在九月份呢能够接住九月活动的热度。青年第一次来呢可能是为了比赛、研学或者节庆，那么在规划深度游想看的就是当地的生活、朋友所在的城市，甚至实习创业的可能。对于台湾青年来 讲呢，大陆既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有各地不同的生活和产业场景，交流越深入啊，这个行程啊越难被一份固定的参访日程所装得下，所以他就会突破日程啊，去考虑更多的这个民间走近走亲这种新气象。第三呢，就是往来便利和这个亲身体验呢，正在增强民间走近的意愿。其实这个出行意愿呢是有数据基础的啊，比如国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啊，就专门有一个统计，就是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的这个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24.9%。面向台湾首来族的这个台胞证办证的费用减免政策落实之后呢，2025年下半年首来族入境的人次呢比同比增长了 40.9%。 那么今年上线的台前一家平台又集中提供了交流活动、实习、就业和生活资讯，让想来的人更容易找到入口。政策门槛降低之后呢，真正促成回访的仍然是这个亲身体验和朋友之间的介绍。青年亲眼看到城市，亲自坐下来聊天，对陌生地方的这顾虑呢才会减少。当然了交通呢仍然制约着这个假期的往来那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台办9月23号的这个发布会公布两岸支航目前只有大陆的15个航点，还没有恢复到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便利往来呢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也要把这个热情和这个假期的客流啊这个客观的来看待它。因为今年国庆节值得期待的呢是9月结识的朋友能不能在假期再见面。

0: 市集到这个两岸家庭、国庆跨海的团聚，农产经贸这个常态化的流通，今年国庆的这个两岸交流啊，尽管没有宏大的仪式形式，但是更多的是烟火气、生活化和民间的互动。比如说像这个，昆山两岸中秋灯会，是从9月16日开灯，将持续到10月31日。福建闽台青年已经在，上下行一起这个逛市集、做柚子灯，台湾的这个文旦柚呢，已经进入到大陆的这个超市、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那么这些生活化的往来呢，正在说明亲身行走为什么能够改变，青年对于彼此的认知。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的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就是亲眼看到具体的生活，能够，松动凭传闻形成的判断。认知偏差呢，往往来自于距离。隔着屏幕呢，人们很容易把一座城市、一个群体啊，压缩成几条新闻和几句评价。而真正走进去以后呢，就要面对复杂的多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地铁应该怎样乘坐，街区应该怎样生活，年轻人在哪里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获得帮助，这些都可以啊。这个通过亲自的询问和判断，来这个找到自己的这个直观的认识。比如今年，江西新余的这个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就有5名台湾的手来族，23人第一次到江西，参与者走访传统的技艺展示地、梨店的企业和文创的街区之后呢，谈到自己啊，原先对于江西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这个山水风光，实地所见的呢是他们看到了当地的文化积淀和产业发展。那么这类经历的价值啊，就是把听说大陆怎么样变成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它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改变所有的看法，但是呢，可以让青年多一个独立判断的依据。大陆青年和台湾青年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也能够修正自己对对方生活的简单的想象。第二点呢，就是共同过节、共同动手啊，能够把这个文化亲近呢变成个人的记忆。因为共享一种节俗，如果是只停留在书本上的话呢，可能还感觉到非常的遥远。但是两岸青年一起提灯啊，做手作、逛夜市啊，聊家乡的过节方式，那么这种熟悉感呢，才会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昆山灯会啊，展出的这个获奖花灯有台湾青年参与设计，福建上下行的这个闽台青年中秋，嘉年华上的这个两岸青年结伴巡游制作柚子灯，有台湾青年就说这个古巷子里的柚子让他们想起来家乡，台湾的这个中秋习俗。那么这样的一个互动呢，也给差异这个留下了交谈的空间。两岸青年呢，对于同一个节日各自有各自的吃法、玩法和家庭记忆，坐下来交流之后呢，才发现，哎，原来有相通之处。这样呢，也彼此尊重了生活当中的相同和不同。心理距离的缩短啊，发生在下次还想在这个和这个人见面的这个念头里，所以共同完成一盏灯，交换一种家乡的味道，比远远的看一场表演更容易留下这种念头啊。第三呢，就是这个亲情和生计啊，这个持续相连，能够让一次相遇呢成长成这个长期的信任。节日能够创造相聚的机会啊，家庭和日常的运营呢，则会让这个联系呢延续下来啊。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福州的迎中秋活动，有近200名的在福建的台胞以及两岸婚姻家庭的代表相聚，青年分享在福建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此同时呢，台湾的文旦柚呢已经在大陆多地销售，相关的果园、包装厂和食品企业呢也开始在进行市场的对接。那么对于青年来讲呢，探望亲人、认识一位摊主、了解一项农产品怎样跨海销售，都能够把这个抽象的两岸往来呢还原为具体的人。大陆消费者啊买到好的果品，台湾的果农呢获得市场，两岸家庭啊能够常来常往，彼此呢就有了继续联系的理由。当然了，一次这个旅行呢不足以消除长期积累的分歧啊，让反复接触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呢让这个青年呢能够平等的提问，坦诚的交流自己讲述所见，这样的信任才会逐步的稳固起来。亲身行走的作用啊，就是把对岸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去过的街、交往过的朋友和牵挂着的亲人。国庆节期间能够打开这扇门啊，这个门能够开多久呢，就取决于节后两岸青年是否仍然愿意往来、愿意共同生活和愿意共同做事。
1: 我们也看到国台办多次强调要持续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那在您看来，这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民间交流，相比于大型官方活动，对于夯实两岸融合根基、增进同胞亲情，有着怎样独特的意义？
0: 这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民间交流啊，相比于大型的官方活动，对夯实两岸的融合根基、增进同胞的亲情，确实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因为

0: 大型活动啊，能够集中展示合作的成果，推动资源的对接。那么常态化的交流呢，则是让两岸的同胞呢，在活动结束之后呢，继续交往。国台办今年呢，还把这个海峡论坛呢，继续定位在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上，安排基层、青年、文化、经济这四大板块。国庆节假日开始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已经把这个节前的社区联谊、市集和这个农产品融通呢，继续融合在一起。所以说，融合发展的根基也需要在普通人的这个长期交往当中啊生长。今年的这个国庆节的这个交流热潮呢，也就是全年两岸民间常态化互动的缩影。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日常交往啊，让相识的人变成能够相互照应的邻居。大型的这个活动呢，是把原本陌生的人请到一起，那么作用呢直接而且集中。日常生活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就是在于双方会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今天在社区活动里认识，明天在楼道里打招呼，遇到孩子上学啊、老人就医啊、工作求助啊，又能够找到熟悉的人，信任呢就是在这些能够回应彼此的关系当中积累起来的啊。福州的这个桂溪社区呢，就提供了一个例子。截止到今年的二月份，社区啊有325户人家啊，566名台湾居民，已经开展了70余场的这个交流活动，而且呢还探索出了两岸共通的这个社区志愿服务的规程。社区活动之外呢，志愿者把这个服务延伸到青年技能的学习、亲子活动的亲子的环保活动等等这些具体的事物。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对方逐渐的成为同住一处、一起照顾家园的人。那么这种邻里关系啊，随着日常往来的不断加深，它积累的这个虽然有些慢，但是呢却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这个考验。第二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互惠啊，让这个同胞的亲情有了实在的支撑。情谊要长久啊，双方都应该在往来当中受益。台湾的农民愿意继续供货啊，要看这个产品能不能稳定销售。大陆居民呢，愿意再次购买，也要看品质、看价格、看服务啊。比如说9月份的这个东莞台博会上，首批引进的这个大约有2700箱的这个台湾温带柚啊，销售一空，抢售一空。国台办随后介绍，就是说，台湾的文旦柚呢，已经在大陆的各多地的超市、农贸市场和这个电商平台上上架，相关的这个果园啊、包装厂和这个食品企业呢，也在对接大陆的市场。可以说呢，这个展会啊完成了牵线，更重要的是展会之后的采购、运输、销售和复购。台湾果农获得市场，大陆家庭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果品，合作就进入了双方的这个日常账本当中去。两岸青年开店做手作，合作拍摄作品，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们既是交流的伙伴，同时呢也是面对顾客和市场的经营者，一起把事情做好，把收入挣到手，双方就有了再次合作的理由。互利的关系越多呀，民间交流越有持续的力量。第三呢，就是共同参与公共生活呀，让这个台胞呢变成了家园的建设者。因为这个融合发展更进一步的就是让台湾同胞能够参与当地的事务，贡献经验，也承担责任。中央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这个文件呢，明确支持台胞参与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那么福建的实施经验呢，进一步提出在台胞聚集的社区开展共建共治共享的试点。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就为民间交流交往啊，进入到这个长期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厦门翔安的这个居家社区康养项目呢，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联合台湾专家团队开展的，大学生志愿者当中呢也包括台湾的学子。截止到9月份的报道当中，我注意到项目呢是通过入户陪伴、运动课程和健康讲座，已经累计服务老人899人次，并且呢计划培养本地的这个骨干接续服务。台湾团队带来经验，大陆青年和居民啊共同参与，老人得到了这个持续的照护，两岸同胞呢一起解决了家门口的问题，这样呢就会对社区形成共同的关切。那么这种参与呢，比只在节日相聚呢更能够使台胞感到自己属于这里，让这个大陆居民其实感受到双方彼此都为共同生活做了些什么。总之呢，就是大型活动打开交流之门，邻里照应，日常交易和共同服务呢，让更多的人愿意常走这扇门。两岸同胞这个亲情的厚度，最终体现在有事的时候能够找到彼此，做事的时候愿意携手，过节之后呢仍然继续保持联系。
1: 那么立足今年国庆的交流热潮，未来我们该 如何持续深耕青年文化基层民生领域，让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久久为功。
0: 重庆台湾周等等这些活动呢，已经让两岸青年、企业和基层的民众呢，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节日呢，能够把人聚起来，那长期的合作呢，就需要节后的这个安排。未来最该追问的就是这个来过的人愿不愿意再来，结识的人能不能继续共事，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帮助解决，只有把一次的相见啊结成一段关系，这个交流的热度呢才能够留下来。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把青年交流啊接到求学、就业和创业的下一站，这个非常重要。球赛研学城市体验呢是很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呢台青返程之后呢，如果说找不到继续参与的入口，热情呢就很快就会散去。每项活动呢都应该留下后续服务的安排，由固定的联系人呢根据参加者的兴趣和专业推送课程、实习岗位、创业项目和下一次交流的机会，并且在三个月、半年以后回访。青年呢也应该有机会呢自己发起球队联赛、社会实践和创业讨论，让这个交流呢围绕着共同兴趣啊持续的发生。现有的这个平台要真正用起来啊，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像今年上线的台青一家，已经汇集了交流、实习、求学和就业的信息。还有呢像福建联动的这个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这个机制啊已经覆盖了18个城市，提供了这个研学点位、岗位和这个服务的驿站。重庆台湾周呢是发布了3300多个就业实习的岗位。那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让报名、面试、入职和创业辅导衔接顺畅啊，公开的这个岗位呢兑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后续留用的什么情况等等，这些都要这个展示出来。因为对青年来讲，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邀请函，而是更重要的是一条走得通的发展道路。第二就是让这个文化交流呢从一起看走向一起创作。因为一场演出啊能够带来感动，共同的完成一件作品才能够让两岸青年反复商量、反复磨合、分享成果。所以说应该支持这个博物馆、高校、社区和文创团队啊，围绕着地方历史、非遗技艺、短剧和这个数字内容啊，设立周期更长的这个小型合作项目，与两岸参与者呢共同选题、采集故事、制作和传播，并且呢事先讲清楚署名、版权和收益的分配。这样呢文化认同会落在具体的人、作品和这个合作经历之上。再一个就是这个交流啊也需要组织会场，让台湾的创业者和大陆的匠人一起开工作坊，让两岸的学生共同记录一条老街的变化，让居民啊参与这个展览内容的选择，这些都比单向安排参观更能够留下更好的记忆。比如说厦门今年提出这个举办两岸非遗传承交流活动啊，搭建视听产业合作平台，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是吧？关键呢就在于这个持续开放项目的入口，让第一次参与者能够加入，让做出来成果的团队呢继续有机会做下去。第三呢就是这个让基层参与啊有位置，让民生难题有回应。民间的交流啊能否久久为功，最终呢是要看日常生活。来大陆工作的台青关心租房、支付、就医和这个职业资格。两岸家庭呢则非常关心探亲、子女入学和老人照护。那么这些事情办得顺了，人才来了之后呢才愿意留下来啊，然后呢才会安心的这个留下来在当地生活。福建已经有了推动台胞参与社区共建、完善住房和医保等等这些服务的这个政策安排。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条文落实到办事窗口、社区和这个具体的责任人。基层项目也要让两岸居民呢一起决定做什么。社区啊可以从这个老人陪诊、儿童活动、环境维护等等这些身边的需求入手，邀请台胞呢这个共同参与。相关部门啊也可以定期的收集意见，对于跨部门的一些难题明确办理的实现，并且呢回访结果。评价成效的时候呢既要看这个参加的人数，同时呢也要看这个服务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居民呢是否愿意再次参与。所以能一起把身边的事情做好，亲近感呢才会慢慢的长出来。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呢是相聚的好时机，更重要的是节后仍然有人联系，项目仍然有人推进，困难仍然有人管。所以让青年有前路，文化有共创，社区有参与，生活有保障，这样呢两岸的民间交流才能够在一次一次真实的相处当中持续的升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宗岭教授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那么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那有关情况呢，我们先来听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的介绍。
3: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8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4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1: 我们看到双方一开始呢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在这个议题上，最终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请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的分析。
4: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8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3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的，美国呢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比如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呢变得更加谨慎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请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

0: 华女士的分析解读。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胜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 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5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5月到9月，整整4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 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好的，再次感谢以上几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各位听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2: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3: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2: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1: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止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半里而至。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真。钱轩也正是钱景真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 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券，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了洛林海池、半郭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地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地经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御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尚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越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越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 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5: 著名的秦始皇陵。
6: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5: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先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
8: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
8: 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9: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10: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11: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10: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1: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10: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2: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1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2: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1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12: 哎对对
13: 修的想法，
12: 哎对，
13: 提供一些材料。
12: 对对对，
13: 现在就是 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2: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来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13: 哦，年轻人过来。
12: 哦，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10: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4: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5: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4: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4: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10: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4: 因为东归义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义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0: 实际上东郭义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4: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6: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7: 回溯一下
16: 印象。
1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6: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7: 有一定困难，
16: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7: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16: 多一些，对。
10: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义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8: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10: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14: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0: 唐丽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14: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哎，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0: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8: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0: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18: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

0: 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5: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两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4: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术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6: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7: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

0: 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4: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浔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
1: 吉里湖丝因产于南浔吉里村而得名，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浔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 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浔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湖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
2: 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3: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2: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的，你看，很白的。
0: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3: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的特别白。
3: 对，
0: 更白一点。
3: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
0: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
0: 胡丝一天下，吉里胡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
1: 明清时期，吉里胡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胡丝精织而成。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蚕茧变胡丝，缫丝是关键。这个圆盆叫做茧缫，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3: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脚踩缫丝车踏板，
1: 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
3: 带你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3: 嗯，是的。
0: 要给它煮开，
3: 嗯，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0: 那
3: 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0: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呀。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
3: 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很细很细的一个。
0: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3: 嗯，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0: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3: 哎，对呀。
0: 把它绕到这个。
3: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0: 车上。
3: 对对对对。
0: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3: 对对对对。
0: 它能。 拉好多出来呀！
3: 是的，我们这个七里湖丝它要很长的，一千两百米到1400米的，
0: 就这一个蚕茧。
3: 对对，一个。
0: 1200米。
3: 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
0: 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3: 对，不断的。
0: 我们七里湖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你们看一下啊。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3: 对，哎，
0: 有分量啊！
3: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
0: 啊，
3: 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0: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嗯，
3: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
3: 这个韧劲儿有点像风筝线啊！
0: 哇，还有，哇，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 这是刚才我们已经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非遗挑战。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一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前一段时间呢，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在厦门举行。福建厦门市漆艺艺术家沈景丽与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贴金安金。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每到黄金周，大陆呢都会迎来集中的出行和消费高峰。黄金周早已不仅仅意味着放几天假，它也成为观察大陆消费活力和社会流动的一扇窗口。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黄金周，在一个台湾女生的眼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阙玉璇给我们分享她的观察。
5: 台青苏静生12岁起赴美求学，留美十多年之后呢，2021年来到了福建的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里头协助其管理医院。他表示，厦门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也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怎样科学自救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一段时间啊，两岸的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在厦门举行。福建厦门市的漆艺艺术家沈景丽与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的贴金安金。
4: 一笔匠心，一寸金辉，两岸艺术家跨海峡携手创作，以古老非遗象征两岸根脉相连，同心共圆中华梦。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件献礼之作以脱胎漆艺、漆线雕、螺钿、镶钿、修饰等闽台漆艺非遗打造，取建盏形制，紫红为底，多为同心圆构图，以龙腾马跃为主题，星云环绕，辅以海峡两岸人文景观、山海树木纹饰，盘侧底纹为干石古星图，有4象28星宿，寓意海峡同根、盛世荣昌。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接力。谈及这次共创，廖胜文透露，创作时间相当紧迫，两岸分工明确，接力完成。
7: 这次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次我们所共创的记忆作品里面的这一个形称为胎嘛，这个胎是脱胎漆器，漆器的东西本来它的制成本来就差，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所以从构想然后两方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那个形由我来制作，所以我在台湾制作好之后再运到厦门来。我是从4月底就开始开工了，应该是6月底那时候 就运到厦门了，因为后面还要做表面的装饰。
6: 活动开幕式上，两位老师创作过程的短片从工艺融合的角度呈现了这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片中，沈锦丽说，
8: 我觉得做一件漆器就是多种工艺的融合，一个是脱胎漆器、漆线雕、螺钿工艺、修饰工艺，就这几种工艺的融合，它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高级的一件漆器作品。然后这个工艺呢，漆器工艺有8000年的工艺历史，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两岸能够创作一个这样传世的作品，献给这个时代。
6: 廖胜文说，
8: 其实漆工艺本来就同脉，如果来追溯台湾的漆工艺的历史的话，当然是早期的大陆移民所带过去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创作这一件物件，当然我是希望让它更长远的留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创的一个意义。
6: 漆线雕作为闽南代表性国家级非遗，工艺繁复，技艺精湛，是中华匠心文化的重要名片。廖胜文说，
7: 当然漆线雕是厦门漆工艺的一个代表的技法，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由沈老师来制作的，是第一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两岸的漆工艺家能够合作创作共创。
6: 也正是因为这次共创，两位漆艺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在廖胜文看来，这样的合作正是两岸漆工艺交流的缩影。对于两岸工艺交流，廖胜文有着深切期待。廖胜文说，
7: 漆工艺本来就是从大陆传过到台湾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在寻求机会能够两边的漆工艺能够互相的交流，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传统的漆工艺。其实工艺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方式跟技法，当然这里面每一家每一门它绝对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要交流共同学习，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再来漆工艺，我也希望它能够是生活化，让它进入生活，它才会活起来，它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共同追求的。
6: 本次共创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意蕴深远，星海与两岸同根同源，共沐月华，龙马象征九州精神，盛世吉祥。两岸艺术家以技艺相融、心意相通的创作方式，生动演绎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真谛。

0: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1: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2: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3: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4: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0: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5: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6: 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0: 两岸青年说，
7: 欢迎继续锁定。

0: 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几年啊，每到黄金周，大陆都会迎来集中的出行和消费的高峰。几天时间里，铁路、民航、公路客流迅速攀升，各地的景区、商圈、餐饮和住宿市场也随之升温。黄金周啊，早已经不是仅仅意味着放几天假了，它已经成为了观察大陆消费活力和社会流动的一扇窗口。
0: 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黄金周，在一个台湾女生眼里又是什么样子呢？面对密集的人潮、庞大的出行规模和热闹的消费场景，她的观察和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来听台青阙玉璇的分享。
2: 我来到大陆之后才发现，原来假期不只有日期，还有颜色，而且是金色的。每到十月前后，大家最常讨论的除了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台湾人比较不熟悉的词，叫做黄金周。那到底什么是黄金周啊？如果用台湾人的方式理解，大概就是超长版的假期。但是黄金周和一般的连假又不太一样，它不只是放假时间比较长，而是当大量的人在同一段时间休假、移动和消费，就会形成一波非常集中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在台湾，我们比较常说连假，像是清明、端午和中秋。碰上周末或补假的安排，通常会形成3到4天的假期。春节则比较长，有些年份加上周末也可能连休一周以上。只是我们比较少使用黄金周这个说法。在大陆，有些人光是回一趟家就要先搭高铁再转大巴，最后还要请家人骑车来接。台湾人理解的出去玩可能是2到3个小时的车程，在大陆2、3个小时有时候只是整段旅程的第一部分。所以大陆的黄金周一到，第一个被考验的不是景区，而是大家的手速。高铁票要抢，机票要看，饭店要订，连热门的餐厅都可能要提前排队。别人问你假期准备去哪里玩呢？你可能还没决定目的地，系统已经先帮你决定了，哪里还有票就去哪里。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金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因为当大家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出门，带动的不只是交通和住宿，而是一整条消费链。游客到了目的地要吃饭、喝饮料、逛景点、买伴手礼，年轻人可能还会租衣服、做妆造、拍旅拍。自驾游需要加油和停车，亲子家庭会寻找适合的小朋友活动，带长辈出门会更在意交通、住宿和行程的安排。所以看起来只是一趟旅行，背后却牵动了餐饮、零售、交通、娱乐、摄影以及各种的在地服务。对于商家来说，黄金周也不代表只要把门打开，生意就会自己进来。消费者看到的是放假，商家则看到的是备货人力和服务能力。平常一天需要准备多少商品，假期期间应该增加多少，工作人员又要怎么排班，热门时段会不会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客人。准备的太少，客人来了却买不到；准备的太多，假期结束又可能留下了大量的库存。所以黄金周整整考验的不只是一家店有没有客流，而是它能不能接住突然增加的消费需求。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商家都一定会受益。旅游城市和热门的景区有可能人山人海，但有些办公区、学校附近或是居民大量外出的区域，反而可能比平常还要更加安静。同样是黄金周，有人在景区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也有人坐在店里思考大家到底都去哪里了。这也是我觉得黄金周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它会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一座城市平常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全部放大。交通能不能承受突然增加的人流，饭店和餐厅会不会临时的大幅涨价，热门的景点又如何维持它的服务品质，一些原本没有太知名度的小城市又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大陆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以前大家可能会往最知名的景区跑，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反向旅游，专门去人比较少、价格比较合理的小城市。也有人选择特种兵式旅游，白天走20000步，晚上直接搭夜车，睡觉起来继续下一站的行程。

假期结束之后不一定有休息到，但手机相簿一定是塞得非常的满。当然也有另一群人开始追求慢慢旅行，他们不一定要打卡所有的景点，可能只想找一间舒服的民宿，逛逛当地的市场，再去吃几家在地人推荐的小店。这说明现在的消费者不只是想证明自己去过哪里，也越来越重视自己实际获得了什么体验。其实台湾的每逢连假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高速公路塞车，热门景点人潮增加，花东的火车票和饭店也变得非常难订。大家嘴上说的不要去人挤人，到了假日前一天还是会默默的开始收拾行李。大陆的黄金周更接近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短短的几天之内，大量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之间移动，有的人回家，有的人旅行，有人参加婚礼，也有人继续工作服务正在放假的人。因此黄金周里的黄金两个字，不只是因为假期非常的珍贵，也是因为它确实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非常庞大的消费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面观察市场的放大镜。通过黄金周，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人为什么愿意花钱，喜欢去哪里，在意什么样的服务，也能够看出一座城市有没有能力把突然涌入的人潮真正转化成长期的好感和口碑。对于游客来说，黄金周是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对于商家来说，它是一场不能临时抱佛脚的市场考试，而对我这个台湾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窗口。原来一个长假不只会改变大家这几天去哪里，也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节奏。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台青苏静生啊，12岁起赴美求学，留美十多年之后呢，2021年来到了福建的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里协助其管理医院。他表示，选择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因为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今天的登陆生活，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4: 苏静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2年后，苏静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5: 我其实在美国待那10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啊，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是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能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的感觉挺好。
4: 就这样，2021年，苏静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5: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第一站。像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种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4: 来厦门后，苏静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5: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比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啊，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4: 苏静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5: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例如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4: 苏静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3季度例会释放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信号，六张网建设首次被写进了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从城市地下管网、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到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这六张网啊，一头连接着城市的安全和水电的保障，一头呢是连着数字经济、物流效率和产业升级，这背后牵动着的正是未来几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1: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开始加大对六张网的支持？当金融资金从追逐短期热点，更多转向这些周期长、见效慢，却能够夯实经济底盘的根系工程，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又会怎样影响企业、就业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来听财经评论员邢思佳的点评。
3: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3季度例会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六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表面看呢，这只是金融支持基建范围的一次扩容，但调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调控思路呢？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六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六张网建设？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清晰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三张网，先说城市地下管网，它是一座城市的地下毛细血管，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

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这项政策的价值，从宏观、产业、民生每一层都和普通人紧密相连。首先，宏观层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国内不缺阶段性消费热点，更需要高质量可持续的有效投资。六张网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拉动上下游产业为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带来订单，稳住就业，夯实内需基本盘。这类补短板基建务实稳健，不易催生资产泡沫，也为经济注入持续平稳的增长动力，增强宏观抗风险韧性。产业层面呢，它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铺路石，物流网络完善，全社会流通成本下降，生鲜、日用品等终端价格有望受益，通信、算力底座做强，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生产经营效率提升，进而持续释放就业空间。底座越牢靠，各行业创新转型空间越大，实体经济活力也能进一步释放，落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红利藏在细微之处。跨区域水网智能调水，供水更牢靠，智慧电网升级，充电桩供电更稳，新能源车充电，家用光伏发电更便利，通信算力底座夯实，远程问诊、应急通信更顺畅，县域特产借助物流网出山，帮农户增收，消费者买到产地直供好物，乡村小作坊靠云端算力设计产品，对接订单，不用高价置办服务器，这些润物无声的改善，持续提升城乡安全水平与便利度，让发展红利走进千家万户。六张网建设首次写入重点支持清单，折射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路调整。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眼下秋高气爽，山野草木层林尽染，不少人会趁着晴好的天气啊，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的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了。不过呢，这美景背后藏着不少安全隐患啊。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里小气候的变化又快，一些啊山间的野路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警情。
4: 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7: 是你们是吧？
8: 是。
7: 现在人有没有事？
8: 没事。
7: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那原地不要动了。
6: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9: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7: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0: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人没事吧？
10: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6: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 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8: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6: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1: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6: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6: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2: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6: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11: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6: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3: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 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也用这首《国家》来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域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征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我们请出凤凰传奇带来一首《山河图》。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如愿》。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疑。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誓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这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聆听。明天再会。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3: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两岸青年在厦门鼓浪屿同唱一首歌。
3: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厦门一件事改革，让台胞台企好落地好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5: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6: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4: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7: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4: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

0: 岛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1: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7: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6: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游客罗烟琪：
8: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6: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 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十月一号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9: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游客赵勇：
10: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9: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11: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9: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3: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2: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4: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5: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6: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7: 国庆期间，

0: 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
3: 导演鼓浪屿青春歌会昨晚在厦门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举办，歌会以两岸经典歌曲为主线，吸引了在厦门工作学习生活的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共同参与。当晚的演出曲目涵盖《在水一方》《爱拼才会赢》等两岸广为流传的歌曲，以弦乐合奏、民乐合奏、乐队演唱等形式轮番登场。活动主办方表示，期待通过此次歌会推动两岸青年在共同的文化记忆与艺术表达中增进了解，建立连接。
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33名上海游客齐聚福建连江，开启马祖体验之旅，架起上海与福州马祖之间文旅交流互通桥梁。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纯玲发来的报道。
7: 这次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启航，是上海、福州、马祖三地文旅联动、深化福马文旅交往的一次生动实践，也为进一步推动跨区域文旅互动、增进两岸民间交流注入新活力。启航现场举行了授旗仪式，并为上海福马游首发团游客赠送了旅游出行小礼包。上海游客倪桑：
8: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都很向往，然后所以刚好有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的过来了，想看一下马祖的风景，然后期待多次去马祖，期待两岸的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热络。
7: 本次福马游精品旅游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通过民间旅游互动、文旅资源共享，搭建起沪、蓉、马祖三地常态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福州办事处主任王敦涛：
9: 这次有上海有30多位的朋友去我们马祖旅游，那对马祖来讲，它是一个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我们也更欢迎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来让我们的马祖的旅游市场更加的繁荣。
7: 上海福马游首发团此次赴马祖，是外省客源首次组团经福建口岸赴马祖旅游。33名游客将游览马祖88坑道、海岸风光，品尝马祖特色美食等。福州市连江县旅游协会会长陈阳：
10: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深挖我们的文旅资源和联马旅游产品，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6: 日前，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0: 五厅主办、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琴声诉说祖国情 ”2026 年闽台艺术青年音乐会，在福建漳州兰静县举行。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方黎发来的报道。
1: 本次音乐会共吸引福建省文旅系统相关部门负责人、海峡两岸的优秀青年艺术家、音乐爱好者，在闽台胞等近200人参与。音乐会主打闽南语歌曲，包含器乐合奏、舞蹈、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用乡音诉说故土与亲情，展现青年一代鲜活的艺术力量。台下观众跟着熟悉旋律轻声哼唱，现场弥漫着浓浓的乡音乡情。漳州东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李伯恩：
2: 演出最大的感受就是两岸年轻人聚在一起，那种热乎的劲特别的绚烂。台上他们一起排演，一起表演，台下我们有说有笑，整个气氛就特别的自然。我觉得这种交流比什么都实在，不是谁表演给谁看，而是大家一起开心的完成一件事情。希望以后主办方也可以多多办这种活动，希望两岸之间的年轻人可以多来看看。
1: 南靖县丰台镇台湾人才之家负责人张佑维：
3: 今天听到好几首熟悉的旋律，坐在下面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海峡好像没有那么宽，两岸年轻同唱一首歌曲，同奏一首旋律，那种感觉特别亲切，就像在听自家兄弟姐妹表演一样。希望以后这样的交流越来越多，大家常来常往。
1: 此次活动是福建深化两岸青年文化艺术交流，打造两岸流行文化中心的生动实践，深化闽台同源文化内涵，厚植同胞情感认同。活动借力两岸演艺流量，盘活官阳村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演艺流量转化为旅游流量，坐热金秋文旅消费市场。福建土楼旅游投资集团副总经理陈文涛：
4: 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土楼公司近年来持续在文化建设上进行探索，近期也推出策划了再回云水谣的系列活动，对景区的演艺节目进行了全面的提升优化。那应该来讲，从中秋到年底，整个景区的日游、夜游节目将会非常的丰富多彩。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0: 日前，随着广东深圳直飞文莱斯里八家湾航线正式开通，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城市超60个，其中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线超30条。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7: 文莱位于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热带风光和人文景观。直航开通后，将为旅客提供更便捷的旅游出行选择。旅客谢女士：
8: 我们是坐深圳航空，对吧？第一批的那个旅客，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还有看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吧。
7: 旅行社导游陈淑妍：
9: 这次我们首发团一共有20多位游客，后续的旅行团还在组建当中，相信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游客选择这条线路出国旅行。
7: 深圳直飞文莱航线每周安排4个往返航班，航程4个多小时。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通达东南亚各国超20个主要城市，每周计划出港航班超250班。深圳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线如今已超过30条。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吴晓玲：
9: 我国与东盟各国 APEC 成员经济体间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也更加密切。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同比增长30%，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在福建厦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过去要跑好几个部门，耗时数周，如今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最快当天就能办结。这项改革不仅惠及本地经营者，更为台胞台企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厦门黄厝海边特色民宿林立。不久前，一家海景民宿完成了一次重要升级，从个体餐饮店转型为公司制企业。 民宿主理人邵江斌告诉记者，转型后经营范围从单一住宿拓展到了婚庆服务、餐饮配套等多元业态。
12: 这次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整个办理的非常的方便，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字号、店名啊，还有这个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这些都直接就延续过来了，就是一站式的帮我们解决了我们各转企的所有这些流程和服务啊。我们是上午去提交完以后，他们下午就跟我们对接，然后包括一些现场下现场，当天就能帮我们办这些事情，然后包括我们出证啊，也是当天就可以出来了。整个各转企以后，从这种知名度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客源啊这方面，倒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底气。
11: 邵江斌的这份底气来自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在福建省率先推出的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过去个体工商户要转型升级为企业，必须先注销个体户，再新办企业，重办各类许可证件，不仅手续繁杂，经营多年的字号品牌和信用记录也会随之清零，让不少商户不敢转不愿转。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与行政审批处处长邵碧荣介绍，厦门在福建率先推出直接变更转企新模式，从三个关键方面破题。
13: 第一个方面是直接变更登记，突破传统的注销加设立的模式，采用个体户直接变更升级为企业的模式，那可以沿用原来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成立日期，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字号和行业特点，保证这种品牌价值的传承和这个经营的延续性。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事项的集成联办，涉及不同部门的21个事项的申请材料整合成一套，个体户只要在市场监管部门一个部门提交，采集数据通过部门的这种推送共享实践联动办理。另外涉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些许可证，有些还可以衍生计办，比如说编以餐饮有限公司，它就在换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的同时，也领到了变更以后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11: 数据显示，自去年五月底在福建率先落地以来，厦门已累计办理各转企1000多户，同比增长超过5倍。邵碧荣介绍，目前厦门已经推出了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的15个一件事套餐。厦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动13个部门，整合122项高频事项，累计精简材料173份，减少环节146个，压缩时限118天，总办件量超过174万件。
13: 包括准入准营、经营发展，还有注销推出不同的环节，我们也聚焦企业和群众的实际办理需求，自主推出了这个证照的联变联销的模式。比如说在变更环节，我们推行1+10的联变模式，营业执照可以跟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交通运输还有公共卫生的一些高频的许可事项同步办理，那其中有8项的市场监管的许可证是免审计办的。
11: 这些改革举措同样惠及在厦门的台胞台企，目前厦门台资企业已超过7200户，占福建省台资企业一半以上。针对台企在食品销售领域较为集中的特点，厦门专门推出了台企食品销售一件事。
13: 针对这个台资的食品销售企业进行了政务服务的集成改革，推出了覆盖开办变更注销的台企食品销售一件事，那把营业执照和一包装食品销售的相关的一些证件进行联合办理，实现压缩50%以上，那是让台企能够好落地、好经营、好发展。
11: 邵碧荣介�绍，目前这项服务已惠及300多家台企，实现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步办结。
13: 材料是一套的，然后提交也是一套的，时间也是压缩一半以上。台企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台胞台企穿窗来一站式提交材料，同时也可以通过线上一网通平台来提交申请，实现全程网办，一趟不用跑。
11: 从个体工商户到企业，从多次跑到一次办，从本地经营者到台胞台企，厦门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件事改革正用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这片热土上落地生根，发展壮大。
14: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编辑吕叶松渡船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权威，
1: 有力
2: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今年入秋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升温，中秋系列联谊、两岸文体研学、文旅互动活动密集落地。进入国庆黄金周，夏津航线客流走高，台胞探亲旅行、两岸青年互动、文化市集展演持续火热。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所长朱松岭教授进行深入解读。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会关注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分析评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今年入秋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升温，中秋系列联谊、两岸文体研学、文旅互动活动密集落地。进入国庆黄金周，夏津航线客流走高，台胞探亲旅行、两岸青年互动、文化市集展演持续火热，两岸民间往来从阶段性活动变为常态化、生活化的双向走近。相关话题为您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所长朱松岭教授进行分析和解读。朱教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比往年，今年国庆的两岸民间交流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4: 尽管国庆节的假日刚刚开始，但是呢节前活动呢已经显示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青年交流接触的更密，参加活动之后的这个自主出行啊，这个意愿也在增长。往年的这个假期呢其实也同样热闹，2025年的这个国庆中秋期间呢，小三通这个航线运载旅客 4.9 万余次。那么今年的这个新意呢需要从青年怎么决定来来了以后怎么交朋友结束交流之后呢还想不想再来，这几个角度呢来进行观察。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首先呢就是台湾青年呢正在从活动的参与者变成交流形成的主动策划者。今年国台办推介的这个青年交流啊已经覆盖了体育、文化、科技和社会实践。九月重庆渝台三人制的篮球邀请赛已经有44名两岸青年啊同台竞技。河北组织的台湾大学生走进沧州，一名参与者就表示说这个愿意向台湾的亲友啊来推介当地的旅游资源。海峡两岸南昌青少年研学营呢则是安排两岸学生啊结队走访这个南昌和景德镇。那么这些活动留下来的收获呢是具体的人和地方，比如说像打过一场篮球就有了下次见面的朋友，走过一条街就知道下次还想带谁来。台湾青年啊计划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深度游、线下交友，正体现了这种由这个活动激发出来的自主选择。其实呢这个实际的规模仍然有待于假期结束之后的一个数据来检验，但是呢方向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就是青年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安排行程，也希望在大陆结识更多的人能够继续往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交流的内容呢正在从这个节日相聚延伸到文化体验和发展机会。2025年假期的这个两岸联谊、探亲和这个旅游已经有了相当的热度，那么今年的节前交流的场景就进一步的铺开了。九月份福建呢就举办了这个闽台青年创业就业研学活动，把这个非遗体验、城市参访和医疗康养、无人机企业走访等等这些呢放在同一行程当中。福建公布的这个金秋文旅安排还包括了这个台胞回家看戏、台湾青少年研学旅游和两岸青年的音乐交流。那么这就解释了长假为什么能够在九月份呢能够接住九月活动的热度。青年第一次来呢可能是为了比赛、研学或者节庆，那么在

0: 规划深度游，想看的就是当地的生活、朋友所在的城市，甚至，实习创业的可能。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呢，大陆既有共同的文化记忆，也有，各地不同的生活和产业场景。交流越深入啊，这个行程啊，越难被一份固定的参访日程所装得下，所以他就会突破日程啊，去考虑更多的，这个民间走近走亲这种新气象。第三呢，就是，往来便利和这个亲身体验呢，正在增强民间走近的意愿。其实这个出行意愿呢是有数据基础的，比如国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啊，就专门有一个统计，就是2026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的这个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面向台湾手来族的这个台胞证。办证的费用减免政策落实之后呢，2025年下半年手来族入境的人次呢，比同比增长了40.9%。那么今年上线的台前一家平台，又集中提供了交流活动、实习、就业和生活资讯，让想来的人啊更容易找到入口。政策门槛降低之后呢，真正促成回访的仍然是这个亲身体验和朋友之间的介绍。青年亲眼看到城市，亲自坐下来聊天，对陌生地方的这顾虑呢才会减少。当然了，交通呢仍然制约着这个假期的往来啊。那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台办9月23号的这个发布会公布啊，两岸直航目前只有大陆的15个航点还没有恢复到这个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啊，便利往来呢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也要把这个热情和这个假期的客流啊，这个客观的来看待它，因为今年国庆节啊，值得期待的呢是9月结识的朋友能不能在假期再见面啊，第一次参访的人这个愿不愿意走得更远啊，所以说现在呢可以看出来，这次的这个国庆节假日呢，会看到更多的人啊，这个在假期旅游的人群当中涌动，因为呢，一次活动能让人像是持续下来的这些活动，才能够让彼此的熟悉。
1: 是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利用国庆假期走进大陆，深度体验生活。那么，您认为这种亲身行走、实地互动，对于消解两岸认知偏差、拉近青年心理距离，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这种亲身行走、实地互动，对消解两岸认知偏差、拉近青年的心理距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从贯穿国庆的这个昆山两岸花灯展，闽台非遗手作市集，到这个两岸家庭，国庆跨海的团聚，农产经贸这个常态化的流通。今年国庆的这个两岸交流啊，尽管没有宏大的仪式形式，但是更多的是烟火气、生活化和民间的互动。比如说像这个，昆山两岸中秋灯会，是从9月16日开灯，将持续到10月31日。福建闽台青年已经在，上下行一起这个逛市集、做柚子灯。台湾的这个文旦柚呢，已经进入到大陆的这个超市、农贸市场和电商平台。那么这些生活化的往来呢，正在说明亲身行走为什么能够改变，青年对于彼此的认知。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的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就是亲眼看到具体的生活，能够松动凭传闻形成的判断。认知偏差呢，往往来自于距离。隔着屏幕呢，人们很容易把一座城市、一个群体啊，压缩成几条新闻和几句评价。而真正走进去以后呢，就要面对复杂的多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地铁应该怎样乘坐，街区应该怎样生活，年轻人在哪里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获得帮助，这些都可以啊。这个通过亲自的讯问和判断，来这个找到自己的这个直观的认识。比如今年，江西新余的这个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就有5名台湾的手来族，23人第一次到江西，参与者走访传统的技艺展示地、梨店的企业和文创的街区之后呢，谈到自己啊，原先对于江西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这个山水风光，实地所见的呢是他们看到了当地的文化积淀和产业发展。那么这类经历的价值啊，就是把听说大陆怎么样变成我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它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改变所有的看法，但是呢，可以让青年多一个独立判断的依据。大陆青年和台湾青年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也能够修正自己对对方生活的简单的想象。第二点呢，就是共同过节、共同动手啊，能够把这个文化亲近呢变成个人的记忆。因为共享一种节俗，如果是只停留在书本上的话呢，可能还感觉到非常的遥远。但是两岸青年一起提灯啊，做手作、逛夜市啊，聊家乡的过节方式，那么这种熟悉感呢，才会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昆山灯会啊，展出的这个获奖花灯，有台湾青年参与设计，福建上下行的这个。

0: 节日能够创造相聚的机会啊，家庭和日常的运营呢，则会让这个联系呢延续下来啊。比如说像9月份的这个福州的迎中秋活动，有近200名的在福建的台胞以及两岸婚姻家庭的代表相聚，青年啊分享在福建啊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此同时呢，台湾的无奈柚呢已经在大陆多地销售，相关的果园、包装厂和食品企业呢也开始在进行市场的对接。那么对于青年来讲呢，探望亲人、认识一位摊主、了解一项农产品怎样跨海销售，都能够把这个抽象的两岸往来呢还原为具体的人。大陆消费者啊买到好的果品，台湾的果农呢获得市场，两家庭啊能够常来常往。彼此呢就有了继续联系的理由。当然了，一次这个旅行呢不足以消除长期积累的分歧啊，让反复接触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呢让这个青年呢能够平等的提问，坦诚的交流，自己讲述所见，这样的信任才会逐步的稳固起来。亲身行走的作用啊，就是把对岸从一个遥远的概念变成去过的街、交往过的朋友和牵挂着的亲人。国庆节期间能够打开这扇门啊，这个门能够开多久呢？就取决于节后两岸青年是否仍然愿意往来、愿意共同生活和愿意共同做事。
1: 我们也看到国台办多次强调要持续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那在您看来，这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民间交流，相比于大型官方活动，对于夯实两岸融合根基、增进同胞亲情，有着怎样独特的意义？
0: 这种常态化、生活化的民间交流啊，相比于大型的官方活动，对夯实两岸的融合根基、增进同胞的亲情，确实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因为大型活动能够集中展示合作的成果，推动资源的对接。那么常态化的交流呢，则是让两岸的同胞呢，在活动结束之后呢，继续交往。国台办今年呢，还把这个海峡论坛呢，继续定位在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上，安排基层、青年、文化、经济这四大板块。国庆节假日开始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已经把这个节前的社区联谊、市集和这个农产品流通呢，继续融合在一起。所以说，融合发展的根基也需要在普通人的这个长期交往当中啊生长。今年的这个国庆节的这个交流热潮呢，也就是全年，两岸民间常态化互动的缩影。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日常交往啊，让相识的人变成能够相互照应的邻居。大型的这个活动呢，是把原本陌生的人请到一起，那么作用呢直接而且集中。日常生活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就是在于双方会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今天在社区活动里认识，明天在楼道里打招呼，遇到孩子上学啊、老人就医啊、工作求助啊，又能够找到熟悉的人。信任呢，就是在这些能够回应彼此的关系当中积累起来的啊。福州的这个桂溪社区呢，就提供了一个例子。截止到今年的2月份，社区啊有325户人家啊，566名台湾居民，已经开展了70余场的这个交流活动，而且呢还探索出来两岸共通的这个社区志愿服务的规程。社区活动之外呢，志愿者把这个服务延伸到青年技能的学习、亲子的环保活动等等这些具体的事务。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对方逐渐的成为同住一处、一起照顾家园的人。那么这种邻里关系啊，随着日常往来的不断加深，它积累的这个虽然有些慢，但是呢，却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这个考验。第二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互惠啊，让这个同胞的亲情有了实在的支撑。情谊要长久啊，双方都应该在往来当中受益。台湾的农民愿意继续供货，当然要看这个产品能不能稳定销售。大陆居民呢，愿意再次购买，也要看品质、看价格、看服务啊。比如说9月份的这个东莞台博会上，首批引进的这个大约有2700箱的这个台湾无奈柚啊，销售一空，抢售一空。国台办随后介绍，就是说，台湾的文旦柚呢，已经在大陆的各多地的超市、农贸市场和这个电商平台上上架，相关的这个果园啊、包装厂和这个食品企业呢，也在对接大陆的市场。可以说呢，这个展会啊完成了牵线，更重要的是展会之后的采购、运输、销售和复购。台湾果农获得市场，大陆家庭买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果品，合作就进入到双方的这个日常账本当中去。两岸青年开店做手作，合作拍摄作品，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们既是交流的伙伴，同时呢也是面对顾客和市场的经营者，一起把事情做好，把收入挣到手，双方就有了再次合作的理由。互利的关系越多呀，民间交流越有持续的力量。第三呢，就是共同参与公共

0: 生活呀，让这个台胞呢变成了家园的建设者。因为这个融合发展更进一步的，就是让台湾同胞能够参与当地的事务，贡献经验，也承担责任。中央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这个文件呢，明确支持台胞参与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那么，福建的实施经验呢，进一步提出在台胞聚集的社区啊，开展共建、共治、共享的试点。那么这样的安排呢，就为民间交流交往啊，进入到这个长期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厦门翔安的这个居家社区康养项目呢，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联合台湾专家团队开展的，大学生志愿者当中呢，也包括台湾的学子。截止到9月份的报道当中，我注意到项目呢是通过入户陪伴、运动课程和健康讲座，已经累计服务老人899人次，并且呢计划培养本地的这个骨干接续服务。台湾团队带来经验，大陆青年和居民共同参与，老人得到了这个持续的照护，两岸同胞呢一起解决了家门口的问题，这样呢就会对社区形成共同的关切。那么这种参与呢，比只在节日相聚呢，更能够使台胞感到自己属于这里，让那个大陆居民其实感受到双方彼此都为共同生活做了些什么。总之呢，就是大型活动打开交流之门，邻里照应日常交易和共同服务呢，让更多的人愿意常走这扇门。两岸同胞这个亲情的厚度，最终体现在有事的时候能够找到彼此，做事的时候愿意携手，过节之后呢仍然继续保持联系。
1: 那么立足今年国庆的交流热潮，未来我们该如何持续深耕青年文化基层民生领域，让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久久为功？
0: 重庆台湾周等等这些活动呢，已经让两岸青年企业和基层的民众呢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节日呢能够把人聚起来，那长期的合作呢就需要节后的这个安排。未来最该追问的就是这个来过的人愿不愿意再来，结识的人能不能继续共事，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帮助解决，只有把一次的相见结成一段关系，这个交流的热度呢才能够留下来。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把青年交流接到求学、就业和创业的下一站，这个非常重要。球赛、研学、城市体验呢是很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呢台青返程之后呢，如果说找不到继续参与的入口，热情呢就很快就会散去。每项活动呢都应该留下后续服务的安排，由固定的联系人呢根据参加者的兴趣和专业推送课程、实习岗位、创业项目和下一次交流的机会，并且在3个月、半年以后回访。青年呢也应该有机会呢自己发起球队联赛、社会实践和创业讨论，让这个交流呢围绕着共同兴趣持续的发生。现有的这个平台要真正用起来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像今年上线的台青一家，已经汇集了交流、实习、求学和就业的信息。还有呢像福建联动的这个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这个机制已经覆盖了18个城市，提供了这个研学点位、岗位和这个服务的驿站。重庆台湾周呢是发布了3300多个就业实习的岗位。那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让报名、面试、入职和创业辅导衔接顺畅公开的这个岗位呢兑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后续留用的什么情况啊等等，这些都要这个展示出来。因为对青年来讲，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邀请函，而是更重要的是一条走得通的发展道路。第二就是让这个文化交流呢从一起看走向一起创作。因为一场演出啊能够带来感动，共同的完成一件作品才能够让两岸青年反复商量、反复磨合、分享成果。所以说应该支持这个博物馆、高校、社区和文创团队啊，围绕着地方历史、非遗技艺、短剧和这个数字内容啊，设立周期更长的这个小型合作项目，与两岸参与者呢共同选题、采集故事、制作和传播，并且呢事先讲清楚署名、版权和收益的分配。这样呢，文化认同会落在具体的人、作品和这个合作经历之上。再一个就是这个交流啊，也需要组织会场，让台湾的创业者和大陆的匠人一起开工作坊，让两岸的学生共同记录一条老街的变化，让居民啊参与这个展览内容的选择，这些都比单向安排参观更能够留下更好的记忆。比如说厦门今年提出这个举办两岸非遗传承交流活动啊，搭建视听产业合作平台，这个方向非常明确，是吧？关键呢就在于这个持续开放项目的入口，让第一次参与者能够加入，让做出来成果的团队呢继续有机会做下去。第三呢，就是这个让基层参与有位置，让民生难题有回应。 民间的交流啊，能否久久为功，最终呢是要看日常生活。来大陆工作的台青关心租房、支付、就医和这个职业资格，两岸家庭呢则非常关心探亲、子女入学和老人照护。那么这些事情办得顺了，人才来了之后呢，才愿意留下来啊，然后呢才会安心的这个留下来在当地生活。福建已经有了推动台胞参与社区共建、完善住房和医保等等这些服务的这个政策安排。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条文落实到办事窗口、社区和这个具体的责任人。基层项目也要让两岸居民呢一起决定做什么。社区啊可以从这个老人陪诊、儿童活动、环境维护等等这些身边的需求入手，邀请台胞呢这个共同参与，相关部门也可以定期的收集意见，对于跨部门的一些难题，明确办理的实现，并且呢回访结果，评价成效的时候呢，既要看这个参加的人数，同时呢也要看这个服务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居民呢是否愿意再次参与，所以能一起把身边的事情做好，亲近感呢才会慢慢的长出来。可以说呢这个国庆呢是相聚的好时机，更重要的是节后仍然有人联系，项目仍然有人推进，困难仍然有人管。所以让青年有前路，文化有共创，社区有参与，生活有保障，这样呢两岸的民间交流才能够在一次一次真实的相处当中持续的升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宗岭教授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那么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那有关情况呢，我们先来听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的介绍。
3: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8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4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1: 我们看到双方一开始呢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在这个议题上，最终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请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的分析。
4: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好的，非常感谢以上几位嘉宾的分析解读。近日又一部大陆电视剧火爆台湾，陆剧《兰香如故》开播后，力压多部海外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两周，引爆岛内追剧圈。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TVBS 新闻、联合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还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谷歌搜索热搜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呢，在台湾最大论坛 PTT、 台湾年轻人爱用的脸书等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更为深入的讨论。有贴文表示，剧里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的细节值得反复推敲品味，追剧不只是磕感情线，还主动去查明代历史，这剧在台走红，彰显两岸同根同源。有台媒评论一针见血指出，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大火，照见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今年热播的《逐玉》曾连续13天霸占台湾流媒体平台热门日榜冠军，《太平年》《家业》等在台湾社交媒体持续引发热议。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向记者分析表示，陆剧之所以如此吸引台湾观众，归根结底呢，在于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共享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语言文字、历史典故、审美范式、价值理念高度统一，形成天然的文化共情基础。正如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国台办发布会上所说，共赏一部剧，共唱一首歌，共品一道美食，共赴一座城，日益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朋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们也相信，不仅是陆剧火爆台湾，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在海峡两岸持续生根。好的，各位听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精彩不容错过。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那也欢迎大家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马上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吴彤携手王一博带来的《龙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充满骄傲自豪之情的歌曲《龙族》，那刚刚听到了吴彤携手王一博的合唱，一首极具创新性的音乐作品了，融合了摇滚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打造出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送到各位的耳边，来听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哪吒》。

绝不臣服的天真与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与重生，在成长逆境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刚刚分享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演唱《哪吒》，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继续送出好歌，来听张杰带来的演唱《释龙》。

张杰演唱的《释龙》是一首充满着民族自豪感和热血情怀的歌曲，它以龙为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旋律激昂有力，歌词深情动人，演唱更是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 Into One 演唱的《热血帷幕》。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真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刚刚这首《热血帷幕》是赞美了中国功夫，表达了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完美诠释了追求梦想的主题，展现了 INTO ONE成员们的音乐才华和阳光健康的精神风貌。

哪怕有一丝希望，哪怕有一道光亮燃尽萤火微茫。大气恢宏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力量感的嗓音，让刚刚这首《以我之躯》震撼人心。歌曲表达了哪怕前路是变幻无常、悬而未决的召唤，千念万念之中，唯有坚定的信念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向前。欢迎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要送出的是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刚刚这首歌唱的是年少不知江湖所以向往，而今识得江湖方知千金不换旧知交。金志文演唱的国风好歌曲《千古笑》很有故事性和画面感。金志文他高亢豪迈的嗓音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契合哈，他的演唱当中满是豪情壮志与十足的勇气。接下来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要继续分享的是耿思翰带来的演唱《余生》。

刚刚这首《余生》来自耿斯汉的演唱，他呈现出比以往更具感染力的唱法，让人耳目一新。在坚硬的外壳下，展现出了不羁的侠客精神。电吉他和民乐的相互碰撞，摇滚搭配国风，为所有听者惊喜呈现这首音乐作品。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欢迎大家的继续陪伴和聆听。马上要送出谭健次的演唱《灯火千万》。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中传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分享音乐主题，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歌曲《灯火千万》中，谭健次富有故事性的独特嗓音，缓缓低沉唱述心声，随着鼓点逐渐激昂，内心独白也愈发的坚定。先抑后扬的手法所展现出的爆发力，令这首歌情感至浓至烈，让人听完之后印象深刻。今日众乐乐，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和陪伴。马上要听到的是戴荃带来的创作演唱《风骨谣》。

刚刚分享的歌曲《风骨谣》来自戴荃的演绎，他始终在用自己的音乐创作传达着一种独树一帜的硬派国风内核风骨精神，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国风好歌不停，欢迎继续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来听刘宇宁的演唱《龙吟》。

歌曲《龙吟》气势磅礴，激荡人心。刘宇宁用自己极具辨识度和力量感的声音，唱出了肩负的使命担当和内心当中的无所畏惧。这首歌是唱给面对未知明天依然勇敢的我们每一个人，唱给身处寒冷冬日依然炽热的内心，更唱给那永远可以相信的美好明天。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分享好歌曲，来自阿云嘎演唱的《少年赋》，一起来听。

来自阿云嘎的演唱《少年赋》具有恢宏磅礴的史诗气质和细腻浪漫的情感表达，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队的结合，营造出了几千年前上古世界的神秘氛围。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与大家分享的是阿兰的演唱《孤网》。

刚刚分享了歌手阿兰深情大气的演唱这首《孤往》，让人印象深刻。最后一首歌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心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有声有戏单元，我们一起倾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人生故事。
0: 非遗单元，我们要关注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1: 非遗单元，我们还要一起走入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熟与变。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仅爱叶落风轻的温柔，更爱这片土地南北迥异、万象蓬勃的样子。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进新疆喀纳斯、云南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晒秋、徽州一线塔川村、广东韶关南雄帽子峰、福建三明桂峰古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黄岭位于江西省婺源县，至今已有580多年历史。这座古村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般的山居田园。受徽文化与独特地形影响，数百栋徽派民居沿山坡错落排布，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的风情画卷。这里是最经典的晒秋文化起源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
0: 黄岭地无3尺平，屋顶架晒变成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匾盛放收获的红辣椒、玉米、南瓜、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与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1: 黄岭村的美在哪里？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来了解。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排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清代几毒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这个没有公路，没有地，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 也所以大家都往那边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秋相熟。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拼命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都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3: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3: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本来好，然后我这个相机用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照都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4: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芸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4: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3: 你们太阳的地子吧，啊，白的要挑起来。
2: 您跟他说什么？
3: 我将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那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3: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它这个白的时间长了，它就说有这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3: 这个吃
2: 就是不影响吃吧。
3: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3: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的红红火火的是啊，鱼的哇，好辣。
4: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
2: 就这一盘。
4: 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3: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0: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文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酒肆、书场、宴庄生活情境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婺源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俗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1: 黄岭村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走进黄岭村，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劲松、婺源油纸伞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2: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铺子的样子吧？
3: 对，老铺子，他在这里。
2: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5: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煨秋那些晒秋的饼子。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2: 谁加工的这是？
5: 这是我自己。
2: 你自己啊？
3: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腐烂，然后就破了， 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哦，因为把那个新的夹进去，它都烂了啦，出来。
4: 曹敬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敬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2: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5: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嗯，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旅游就来了。
2: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5: 我觉得美。
2: 哪儿美？
5: 坐缆车上来一看就美。
2: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5: 挺美的美。
2: 挺美的美。
3: 挺美啊，对，挺美、啊。
5: 心情也很挺美。
2: 关键是心情美了。
5: 心情过得好。
2: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5: 很美的。
2: 也是美哈。
5: 也是美的。
2: 两个美一样吗？
5: 两个美加在一起就更美了，是很的，我心情很快乐。对。
4: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敬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5: 这个是大灯笼，
3: 是大灯笼对吧？
5: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灯笼。
3: 这个意思，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5: 拿拍个照。
3: 你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拿到。
2: 你俩还摆拍呢？
3: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2: 他让你举着，
3: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2: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4: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岭古村，天街两旁灰式商铺林立，曹敬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2: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5: 一个15，一天做3-4个。
2: 那您能赚多少啊？
5: 我赚100多块钱。
2: 一天啊？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5: 还编寨子。哦。
2: 这一个130块钱的，
5: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2: 一天才能做一个，
5: 一天只能做一个。哦，
2: 这么费劲啊？
5: 费劲，这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3: 以前这种就装资料，就拿来装资料。
2: 对，
3: 现在看到外面买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呢。
5: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2: 这也卖啊？
3: 这卖，这好多的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土豪信心，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6: 这个多少钱？
2: 这180。
4: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敬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敬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3: 举起来，
5: 哎，给我看一下，
3: 笑一笑，
2: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3: 这个都有规划了，各地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就是你不能重复。
2: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3: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啊，现在不能叫小姑娘，哎、也是。
2: 您好。
4: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2: 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7: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晒秋，
2: 就是晒秋的、
7: 因为他黄岭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3: 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已经是单层色的，现在就把黄岭这些文化晒秋
7: 画在伞上，
3: 画在伞上。
4: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

0: 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1: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2: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哦，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1: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2: 顾不了，那时候等于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1: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2: 然后家里我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1: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2: 就一年一次。
1: 哎，你说起来又泪汪汪的了。
2: 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0: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1: 这是你画的？
2: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1: 谁刷的桐油？
2: 老公啊。
1: 就是你们俩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2: 76道工序，
1: 都是你们俩干？
2: 对。
0: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2: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1: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2: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1: 想过今天这？
2: 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嘛，就想到，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3: 给你拍个照哦。
0: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国家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一直将弘扬陕西戏曲视为己任。他是秦腔学府的掌门人，更是秦腔艺术更续的手艺人和传承者。他在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秦腔曲艺上躬身笃行，让秦腔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魅力，被誉为秦腔一枝梅。
1: 李梅常说，秦腔大开大合、大起大落、高亢激昂、缠绵悱恻的艺术特色。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千百年来三秦大地的文化瑰宝，也是秦人的 DNA。他的艺术魅力已经渗入到每一个秦人的灵魂。接下来有声有戏单元，一起感受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情怀。
2: 在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2: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3: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2: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3: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2: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4: 你说你这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3: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2: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他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3: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2: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他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他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他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3: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歇成亮了吧，不然我把树又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2: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3: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2: 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3: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既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3: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2: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的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她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眉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至今的老手艺，叫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

0: 访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
1: 谢谢，
0: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谢谢，但是嘞。
2: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八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0: 那老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吧，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这样一小点就行，
0: 一小点进去。
1: 对对对。
0: 您学习到现在多长时间？
1: 对，接近30多年。
0: 30多年了。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1: 对对对，
0: 哈。
1: 是的，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就这样揉就行。
0: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老师您请坐。啊，
1: 对，碾成细的。
0: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有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1: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和那些都是很愉快的，做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0: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1: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这样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一个。
0: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完全挪不动，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那它是从这个底下，
1: 从这些地方露出来的，它
0: 就会让它更细致。
1: 对，
0: 是是
1: 更细致，然后这个香味更融入一些。
0: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啊、这种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1: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的。
0: 我来拿两个是吧？
1: 对对对，拿两个。
0: 这样的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0: 非常顺滑。
1: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0: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1: 对。哦，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对，但是断。
0: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1: 是的。
0: 成功的一半了哈。
1: 对对对。
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香格里拉旅游，不仅是拍照打卡，更是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或者非遗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迪庆藏香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介绍道：“
1: 香格里拉是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呢，这个游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工坊里面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就是来这边呢，是了解我们的这个制香工艺，因为本身这个香的文化呢，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是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化了嘛。”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2: 成都游客
0: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3: 啊，我从成都来的。
0: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3: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0: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3: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0: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

0: 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1: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2: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95后藏香创业者梁梦婷，
4: 你好，
1: 你好，嗨，
4: 哎呀，掀开帘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藏地形象的主理人，这是我跟我姐两个人开的店，然后呢，我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们开了一个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这种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这种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3: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5: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2023年9月17号，
0: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1: 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悄然完成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熟与变。
3: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3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3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4: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他告诉记者，
5: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的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是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

0: 的七八千块钱的茶叶。
1: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四五十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2: 那您能看到，比如村里的老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那些都会讲汉语。
2: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3: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很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她回来嘛，他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他那里跟他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1: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4: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1: 生意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三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6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5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6: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2026两岸媒体行活动走进天津宁河区七里海镇。
5: 今天节目呢，要为您讲述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2026两岸媒体行活动走进天津宁河区七里海镇，探访

0: 位于宁河稻香生态园内的正信八零年代民宿，这里利用闲置农房复刻出供销社、裁缝铺、电话亭、老式书包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让游人仿佛穿越回旧时光。
1: 一位台湾媒体人漫步其间，他的目光被电话亭和旧书包牵住。他1980年代便曾来天津，此番第一次走进天津郊区，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跨越两岸的共同记忆。他说，感觉呢，就像我们的宝岛台湾的澎湖，很怀旧，很震撼。那是我小时候背的书包，让我很踏实，就是回家的感觉。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2026农历丙午年是中国马年，马年自然少不了与马相关的话题。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马这一矫健且灵动的生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承载着祥瑞的期许、进取的豪情与忠义的品格，与历史的长卷中奔腾不息，熠熠生辉。它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
1: 在众多动物当中，马是怎样从野兽变成人类的坐骑的？周穆王的八骏、秦始皇的七骏、汉文帝的九驿、唐太宗的十骑都有哪些讲究呢？在战国末期，秦国又是怎样在引进良马的过程当中发展壮大的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品读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
3: 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文化，被赋予了策马奔腾、马到功成的寓意与祝福。殷墟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个文献可考、经考古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古老与深邃。珍藏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的商代车马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马的象形文字了，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甲骨文的这种描述在现代看来依然高度形象，后世出现的各种字体里，马的字形也都起源于此。可以说，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商就已经出现了马文化最早的萌芽。从马这个字形态的演变可见，中国人驯化马的历史相当早，但到底早到什么时候呢？却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谜。商代后期的几个著名遗迹里，比如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的马车坑、马殉葬坑等。如此规模的马匹应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成熟的驯化体系来支撑。但是在晚商之前的考古挖掘中，却极少看到马的踪迹。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匹驯化技能似乎是在商代后期才突然开窍，然后极其突兀地兴盛起来，没有铺垫，也找不到过渡环节，骏马们就这么突然之间横空出世，踏入中华民族的世界。马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伙伴，从最初的野生状态到如今的驯化伙伴，马的驯化历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据考古学家考证，马的驯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早的驯化地点被认为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地区。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早期人类与马的互动证据， 包括马的骨骼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址。这一时期的马主要是作为食物和皮毛的来源，驯化的初衷并非是为了骑或者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马的潜力。公元前3000年，马的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中亚地区，马不仅被用作交通工具，还被用于农业、战争和贸易等多个领域。通过选择性繁殖，古人类逐渐培育出了适应不同环境和需求的马种。马的驯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早期的驯化方法主要包括捕捉、喂养和训练。人们通过观察马的行为，逐渐掌握了与马沟通的技巧。随着驯化的深入，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明中扮演了交通工具、农业助力、军事力量、文化象征等多重角色，使得人类的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能够更高效地耕种土地，骑兵能够快速突击敌人，并成为力量、自由和贵族的象征。马的驯化不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变革，更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情感联系的深化。马的温顺和聪明使得它们成为人类的良伴。在许多文化中，马被视为忠诚和勇敢的象征。人与马之间的深厚情感在文学和艺术中屡见不鲜。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的关于马匹驯养的记载应该是《易经》。以传说而论，中国第一匹著名的马当属龙马。据记载，黄河流经河南孟津，这一段叫做孟河，人文始祖伏羲在孟河遇到一匹龙马，它是马的形象，浑身披挂龙鳞，赤纹绿色，高8尺5寸，长有一对翅膀。这匹龙马可以在水上行走，因为感受到了圣人的存在，才特意从水下浮出相见，并给伏羲显现出一张河图。这河图蕴藏着天地治理，伏羲看后受到启发，才发明了八卦。如今人们将伏羲8天8夜住宿画卦的地方叫做卦沟，将追兽见图的地方叫覆图沟，将覆图游弋的怪兽叫龙马，将圈养龙马的旧庄叫马庄，将无名小河叫做图河，在图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建造龙马覆图寺，塑伏羲和龙马神像，供于殿中巨大的佛龛中，龛下横挂一画开天石匾，在山门东西分立图河故道和龙马覆图处巨碑。伏羲的时代太早，只能当神话听，到了周代，终于有了确凿无疑关于马文化的记载。马车和车站的兴起让养马产业进一步发展，马成了身份的象征。从西周开始，周礼有规定，天子驾6马，诸侯4马，大夫3马，士2马，用多了就是僭越。而马匹数量的剧增，终于也让周天子有机会挑选精英作为自己的座驾。比如周穆王号称拥有8骏，据《水经注》记载，这8匹马本来是夸父山桃林里的野马，被一个叫造父的相马高手慧眼识珠，调教成了精英。周穆王玩心很大，让造父驾车8骏带着他一路西行，上了昆仑山，和西王母欢宴一番，才返回中原。到了秦始皇，他也要比美周穆王。古今注里说，秦始皇养了7匹骏马，分别是追风、白兔、聂景、追电、飞偏、同爵、沉浮。其中的追风、追电、飞偏我们都能理解，其他几个名字倒是令人有些费解。其实起这些名字是和秦始皇的祖先秦穆公有点关系的。秦穆公身边有一个相马的高人叫孙阳， 后来被人称为伯乐。伯乐写了一本《相马》。

经》，里面详细介绍了好马的四项标准，说一匹好马头要像兔子，耳朵像狐狸，眼睛和脖颈像鸟，脊背像鱼鳍一样。所以白兔这个名字其实指的是头像兔子的一匹纯白骏马。比如《三国演义》中吕布关羽的坐骑叫赤兔，意思就是头似兔子的红毛骏马。

0: 马不仅是被驯化的动物，更是塑造文明、激发创造的精神伴侣。它承载过汗马功劳的艰辛，也享受过宝马雕车的荣光。它是老骥伏枥的自况，也是龙马精神的图腾。
1: 如今，中华马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形态。跃马术彰显了古人对马的驯养智慧，马具展示了人类的创造才华，马与战争反映了军事战略，马政体现了王朝对马业的管理，马的交流和交易推动了文化融合，人马情思饱含着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继续品读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
2: 秦国所在的陇南及六盘山地甘肃高原地区，从土壤性质、地形地势、气候、草生状况、水源、森林等条件看，都是比较理想的群牧养马场。秦国把发展畜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云梦秦简的出土，人们发现秦代已设立养马养牛的旧院律，且内容之广泛，条文之细致，规定之明确，超出了学者们的想象。按照法律规定，秦代中央政府每年对各地养马的情况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评比，如果在评比中谁负责饲养的马体型消瘦、行动迟缓，或者不按期参加评比，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为秦国大力发展养马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傍严格的法令和殷实的物质基础，战国中期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秦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在六国之上。秦在春秋时及战国初年，良马主要来自西部诸戎，秦国强大以后主要引进北方良马，引进的方式有两种：战争夺取和贸易交换。秦民族早期游牧于西方，在天水立国之初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附庸国，四方被敌戎包围，民族关系复杂，战事不断。从周宣王时开始，秦与西戎的战争历时数百年，各有胜负，直到秦穆公任用来自西戎的谋士游鱼，才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战争胜利的同时，西戎马匹也源源不断进入秦国。秦国马车无论从战车制造、拉车马匹和车马配合上，都远高于他国，在当时成为首屈一指的精锐。战国后期，西戎被秦国吞并，西戎马成为秦国国马，但要想进一步扩张壮大，不能满足于此。秦国开始引进北方少数民族的良马，与西戎马相比，北方马更为灵活高大，适合骑兵使用。秦国在秦穆公时已有少量骑兵，当时还不成气候，没有形成常规兵种，而在此时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已远远高过车兵。到了战国后期，秦已经发展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力量。与对抗吞并西戎部落不同，秦对北方民族的马主要是通过贸易引进的。秦国位处北部的商业要道，商贾引进良马必先经过秦国，他们可以直接同北方进行贸易往来。到了秦始皇时期，贩卖北方蒙古马已成了最时髦赚钱的生意，以此致富者不胜枚举。秦陵兵马俑出土的陶俑主要是步兵和车兵组成，大量战车陶马形体基本一致，比较低矮，马身齐耳通高 1.5 米，头到尾根通长2米，马耳稍短，长16厘米，马四肢短而粗壮，关节粗大，头沉而颈粗，前胸广阔。这类型的陶马 强壮而有力量，应是西部地区的马种。

而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所骑乘的战马，骑耳通高 1.72 米，身长 2.03 米，比一号坑的车马俑身形更高大，腿径细长，头大但秀丽，背短而直，体型更为消瘦，是较为典型的骑乘型马。这个品种的马应来自北部蒙古草原。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一组铜车马，被誉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组文物从车马形制来看，应是真人真马大小的二分之一。它们膘肥体圆，肌腱发达，挽驾着皇家马车，应属宫廷御用的宝马。到了秦末楚汉相争时，又出了一匹名马，不过这匹马不是纯白，而是杂色的，叫乌骓，主人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乌骓不是具体的名字，而是一类马的统称。项羽的这匹乌骓，据考证和现代河曲马同源，出于黄河第一区的甘肃青海交界，这里水草丰茂，马匹精壮，善于奔驰。项羽对乌骓马极其喜欢，甚至在他四面楚歌时还不忘做了一首垓下歌，把乌骓马放到了和爱妾虞姬相当的地位。乌骓马对主人也无比忠贞，霸王乌江自刎以后，此马也哀鸣而死，传说尸体化为一座山脉，即如今的马鞍山。项羽死后，刘邦得了天下，可是天下战乱太久，民生凋敝，天子出行连四匹纯色的原马都凑不出来，于是从刘邦开始实行黄老之制，让天下休养生息。到了汉文帝时，经济复兴，天子又开始搞七郡八郡，而且比周穆王秦穆王的宠物要多，一共有九匹骏马，号称九翼，名字分别是浮云、赤电、绝群、翼群、紫燕柳、陆之聪、龙子、林居、绝尘。仔细研读周穆八骏、始皇七骏、文帝九翼的名字，我们会发现古人对马匹的分类非常精细。柳是指黑鬃黑尾巴的红马，聪是指青白杂毛马，又叫菊花青，还有犁是深黑色的马，骑是有青黑色纹理的马，华是赤色的马，雅是苍白杂色的马。没有一种动物能像马一样被人类用如此细致的称呼进行区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古人对马的喜欢。不过到了汉武帝时代，这些马统统都靠边站了，因为从西域大宛国横空出世了一种名马，夺取了一切荣耀与光彩，令其他马种黯然失色，它就是汗血宝马。根据史料记载，张骞通西域后回报说，乌孙和大宛国有一种汗血宝马，是天马后裔。天马本来生活在高山之上，人类根本捉不到，当地人就把母马送过去与之交配，然后生下了有天马血统的小马驹，外号天马子。这些天马子天生神俊，而且一跑起来浑身流的汗如血色一般。汉武帝听说汗血宝马以后，派人攻打大宛，大宛王为表示臣服，每年向中原进贡两匹汗血宝马。汉武帝把乌孙马称为西极马，把大宛马称为天马，为此特意做了一首西极天马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汗血宝马就成了中国最高等级骏马的代名词。从汉武帝开始，马的形象开始优美起来，高头曲颈，宽胸壮腹，四腿修长。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了一匹青铜马，那个铜马的形象就是典型的大宛血统。隋文帝时，大宛进贡了一匹狮子鬃，也有汗血血统，十分神俊。
可以朝发西京，暮至东。

过，长安到洛阳600里路，他一天就跑完了。后来的唐太宗喜欢马是出了名的，他养的马比秦始皇又多了一匹，号为石骥。可惜形象不存，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昭陵墓中留下的6匹骏马浮雕，依稀可见当年风姿。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46集，极限团队控制。不止朱竹清和戴沐白的幽冥白虎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服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同样是蓝银囚笼解开，小舞全身都弥漫着一层耀眼的粉红色，整个身体似乎胀大了几分，使得衣袖和小腿处的裤管都崩裂了。小舞极其优雅地落在了象甲宗最弱的那名队员的肩膀上，两只脚以内八字的形态夹住对手的脖子，下一刻妖功发动。以小舞原本的实力是不足以将眼前这个对手摔出去的，即使发动妖功也不行，毕竟对手的体重实在太大，力量又是那样惊人。但是在唐三精确的计算之下，吃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瞬间提升爆发力，再加上他比对手还要强上一两级的魂力，对付这个最弱的象甲宗子弟正合适。眼看着小舞那膨胀后依旧纤细的身体凌空翻起，带着那庞大的身体直接抡了出去，再重重地砸向地面，这个象甲宗弟子的脖子所要承受的力道可想而知。不过可惜，此时吸引全场目光的依旧是那庞大的幽冥白虎，否则的话，小舞这一击必定在很多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时随着唐三魂力的消耗，呼延丽的兄弟们已经快要从控制中挣脱出来了。呼延丽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凭借自己重达500斤的体重原地下蹲，同时他双臂朝着扑向自己的两只巨大虎爪架了过去。呼延丽作为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弟子，自然知道武魂融合技的特性。武魂融合技虽然极其强横，但需要付出的魂力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知道，只要能顶住一两次攻击，就算被击败了，对手那两个40级的强者也会因为魂力消耗过度而失去战斗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他那些恢复了行动能力的兄弟们定然会获得这场比赛最后的胜利。
9: 呼延丽的想法很正确，可惜他还是小看了戴沐白与朱竹清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的威力。戴沐白与朱竹清具备极高的武魂契合度，加上两人40级以上的实力和武魂本身的互补，幽冥白虎不但融合了两人的魂力，而且实现了巨大的增幅，那已经不是一块魂骨就能够抵消掉的巨大差距。别说是呼延丽，就算是唐三现在和呼延丽站在一起，两个人都使用魂骨，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武魂融合技的爆发力。幽冥白虎的两只虎爪同时下拍， 轰然巨响之中，呼延立只觉得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传来，顿时全身传来一阵宛如爆炸般的疼痛，紧接着身下一空，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幽冥白虎借助这一拍之力顺势前冲，幽冥白虎破发动，只见那庞大的身影闪电般的正面撞上另外两名刚刚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象甲宗四十级以上的弟子，轰响再次出现，那两名象甲宗弟子庞大的身体在幽冥白虎的撞击之下应声抛飞，直接被撞出擂台。就在这个时候，幽冥白虎那虚幻的身影即刻消失，随之露出脸色苍白、身体恢复到平时状态的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身上附体的武魂也已经解除。幽冥白虎的攻击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爪将呼延力直接拍进擂台，穿透上面的花岗岩层砸下去，再以那招幽冥白虎破撞飞两名已经施展出第四魂技，类似于冰灵附体的防御技能的四十级象甲宗弟子，几乎是一瞬间就瓦解了象甲宗最强的三个力量。此时在精灵和黄远近乎疯狂的攻击之下，一名象甲宗弟子甚至没能挣脱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被直接敲晕过去。而小五也利用亢奋粉红肠带来的短时间魂力附加，硬是将对手最弱的一个队员摔得七荤八素，那名对手也挣脱不了唐三的蓝银草。此时流星人锤全面解除，唐三没有再吃下第三根飞行蘑菇肠，而带着奥斯卡从天而降，数根恢复大香肠从唐三的手中准确甩出，抛入史莱克学院众人手中，七个人围成一圈，将最后两名对手围拢在中央。
0: 象甲宗弟子的战意的确值得称赞，尽管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而且都只有不到四十级的修为，可他们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很显然他们也看得出史莱克七怪同样是强弩之末，连续施展大范围控制技能的唐三魂力消耗极大，在使用武魂融合技之后，最强的两个攻击点戴沐白和朱竹清暂时失去了使用武魂的能力，而精灵、黄远和小五又未必能够破除他们的防御，所以象甲宗的两个胖子在对视一眼之后，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各自的攻击技能。跟呼延力一样，这两个胖子的第三魂技也是压杀，他们分别锁定的对象是唐三和小五。小五刚才摔人的动作或许观众们没有看清，可身处擂台上的他们两个看的是清楚无比，他们可不想自己这庞大的身体被那样凌空抡起来摔打，体重越重摔得也就越重了。他们那个伙伴之所以昏厥，并不是因为身体承受不住摔打，而是因为脖子上的骨骼在自身巨大的重力作用和小五的腰弓反向用力之下发生了错位，因此这两个胖子一发动攻击就先选择他们认为眼前威胁最大的唐三和小五。至于精灵和黄远，他们相信那两个人还不足以破开自己的攻击，毕竟现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俩胖子可忽略了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史莱克学院战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始至终没有参与攻击也没有攻击能力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存在令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持续战斗能力极大的增强了，那就是同为四十一级的食物系气魂宗大香肠叔叔奥斯卡。恢复香肠的连续使用令唐三消耗的魂力一直都在补充之中，虽然消耗巨大，但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啊。唐三对象甲宗的判断很准确，象甲宗弟子虽然防御超强、力量超强，但是他们敏捷度低下，攻击方式少，无辅助后续，也没有什么控场能力。对付这样的对手， 只要将对方最强的几个人击溃，他们就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了。没有辅助魂师，那就意味着减少了实力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魂骨那种万金难求的宝贝啊。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瞬间被两个庞大无比的胖子锁定，虽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立刻落在他们身上，但此时挣脱了束缚的象甲宗弟子彪悍的防御力完全发挥出来了，根本就不理会黄远和精灵的攻击，硬挺着高高跃起，朝着唐三和小五压了过来。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被锁定的只有脚，并不代表手不能动。唐三毫不惊慌，他右手一挥，一根蓝银草飞了出去，准确地缠绕在小五腰间，把他拉了过来。与此同时，

0: 其下压之势瞬间减缓，但小五的双腿在腰弓发动的情况下也承受不住那庞大的重力。这时唐三的双手已经托在那个胖子的腹部之下，发动了控鹤擒龙，这正是武术中的四两拨千斤之计。唐三和小五两个人，一个是41级的修为，一个是38级的修为，虽然胖子的身体重量和技能都极为霸道，但在三五组合联手和小五腰弓增幅的作用之下，也失去了威胁。胖子下扑的力量瞬间变成横移，在唐三控鹤擒龙的精准控制之下，这个胖子庞大的身体横着就飞出去了，正好撞击在另外一个即将落在地面的胖子身上。砰，一声巨响，一团黄绿色的光芒悄然消散。在两人碰撞的瞬间，黄绿色的光芒将他们的身体束缚在内，两名身体庞大的胖子顿时成了一对滚地葫芦，重重地砸在了比赛台上。至此，整个象甲学院7名队员全部失去抵抗能力，施展在最后两人身上的蛛网束缚，那增加100%的强韧能力的束缚，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挣脱的，哪怕他们力量惊人也不行，毕竟他们都只有30多级的魂力啊。当史莱克学院7个人再次围在这两人身边的时候，裁判不得不宣布这场比赛的获胜者。
1: 第二轮第一场预选赛，史莱克学院胜象甲学院。
2: 贵宾席上一声爆响，却是象甲宗宗主天响呼延震捏碎了座椅的扶手，他铜铃般的大眼仿佛要喷出火来。呼延震不甘心呢，他真的不甘心，他明明感觉到史莱克学院不可能破掉以自己长孙为首的象甲学院防御阵的，可对方竟然就这么做到了。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虽然厉害，爆发力也极强，但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呼延震相信以自己长孙呼延力为首，3名40级以上魂力的象甲宗子弟联合起来也不是抵挡不住的。只要化解了武魂融合技，这场胜利根本是毫无悬念的。这样一场被呼延震认为不可能失败的比赛，象甲宗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失败？别说呼延震不明白了，就连坐在他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也不明白。虽然史莱克学院的7个人当中有4个人的修为超过了40级，但是象甲宗也有3个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而呼延力又使用了魂骨，按道理来说这足以弥补与武魂融合技的差距，再加上象甲宗7个人所拥有的武魂都是顶级武魂钻石猛犸，整体实力明显要强过对手，可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宁风致此时已经是满脸微笑，看着比赛台上正在欢呼胜利的史莱克学院7人，心中不禁暗暗赞叹。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也是眼睛大亮，喃喃地自言自语：
3: 好一个以点破面，扬长避短，团战中控制系魂师的作用果然是威力无穷啊。
2: 虽然古荣的声音并不大，但一旁的众人都听到了。听到疑点破面4个字时，白金主教萨拉斯顿时明白过来，象甲宗7人联合在一起的防御阵型，别说是史莱克学院，就是这一届所有参赛的魂师队伍也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攻破，这样一个强横的防御阵型如何破坏呢？唐三给出了答案。史莱克学院7个人在唐三的带领之下，先以集体升空的方式破解了对手带来的庞大压力，紧接着唐三施展出3大控制技能，令象甲宗完全陷入被动防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史莱克学院的7名队员同时向最强的呼延力

0: 发动攻击。最强的一点往往也是最弱的一点。所谓的弱点指的是呼延丽在整个象甲学院队员当中的作用。一旦呼延丽被击溃了，那么整个象甲学院的阵型就会遭到破坏。没有主心骨，他们的防御将不再是无懈可击的。在这种时候，身为团队灵魂的唐三精准地控制队友们在最适合的地方发动最适合的攻击。幽冥白虎这武魂融合技虽然强横，但如果没有唐三的指挥，让他们在最适合的时间出手，就绝对无法起到这样好的作用了。
1: 象甲宗的七名弟子好不容易才又聚集在一块儿，不得不说，拥有一块魂骨的呼延丽防御力确实厉害。虽然呼延丽被幽冥白虎一巴掌拍到擂台里面了，但当他爬出来的时候，除了看上去有些萎靡以外，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只是头脑有些发晕而已。双方重新列队向对方行礼，呼延丽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唐三。
2: 你很厉害，不过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再次见面。
1: 呼延丽虽然四肢发达，但头脑绝对不简单。虽然击败他的是幽冥白虎，但呼延丽很清楚这场比赛自己究竟是败在了谁的手中。唐三淡然一笑，随时欢迎。双方同时向对手行礼。不同的是，史莱克学院七个人眼中都流露出战胜强敌的兴奋，而象甲宗七人眼中则充满了不甘。从比赛开始到结束，他们完全处于一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中。遭遇到这样的对手是何等的难受啊。他们虽然输了这场比赛，但和呼延震的想法一样，他们依旧认为自己的实力要在史莱克学院之上，就像当初败给史莱克七怪的黄斗战队一样。可是他们忘记了，智慧也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魂力魂技的强弱那并不代表一切。观众们在这场比赛结束的刹那就已经完全沸腾了。开始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呼喊着史莱克学院的名字，后来呼喊的人就像点燃了引线一般变得越来越多了。当史莱克学院几个人走下比赛台的时候，观众们甚至忘记了还有数场比赛没有结束呢，整个看台上已经掀起了一片高呼史莱克的浪潮，这让其他参赛队员很是尴尬呀。绝大多数观众都不是魂师，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史莱克学院七个人带给他们的正是最炫目的比赛。无论是开始的时候唐三发动的宇宙天空流战术，还是后来极其惊人的庞大幽冥白虎武魂融合技，还有最多魂环的出现，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具观赏性了。比赛双方体型的巨大差距令观众们一上来就将史莱克学院看成了弱势的一方，而同情弱者又是普通人最容易出现的情绪。当史莱克学院最终战胜了他们对手的时候，在观众看来，这就是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啊。这个时候，唐三用只有身旁几个人才能听得清的声音，悄悄说了一句：小五，你辅助一点。
0: 小五心中一惊，这才发现唐三身上的队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脸色比朱竹清和戴沐白还要苍白几分。小五赶紧下意识地挽住唐三的手臂，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撑他的体重。虽然唐三又吃下了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但他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魂力的透支令不断出现的虚弱感冲击大脑。如果不是不想被对手和观众们看出来，他早就坚持不住了。这一场比赛看上去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史莱克学院全面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可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唐三也付出了很多。唐三凭借飞行蘑菇肠飞翔在空中，为了不被重量拖累，他必须全力提聚自己的玄天功， 同时还要聚精会神地关注全场每一分变化。他以控鹤擒龙，牵引队友的攻击，照顾全场的每一个角落。这不只是魂力的消耗，更是精神上的消耗。之后，唐三的第一、第二和第四三大控制魂技同时释放，而且还不止一次释放，魂力就已经大幅度消耗了。恢复大香肠虽然能够帮他恢复一些魂力，但绝对不是全部。七人刚走下比赛台，三道柔和的光芒已经悄然落在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三人只觉得热流涌动，融入体内，顿时精神一振，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在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之后，三道流光正是从那里延伸出来的。宁荣荣从马红俊背后露了个头，向几人微微一笑。毕竟还是史莱克七怪之间的配合最为默契，宁荣荣在台下又看得清楚，所以七人刚刚走下台，他立刻发动了自己九宝琉璃塔中的魂力增幅。虽然只是暂时的增幅，但至少可以帮助三个人将魂力凝聚一些。在透支的情况之下，这种增幅可以将透支的部分简单弥补。当然了，这对宁荣荣本身的魂力会产生相当大的消耗，但此时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也不怕消耗了。一共十一个人围在一起，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唐三、小五、朱竹清、奥斯卡、黄远、精灵、绛珠、马红俊、宁荣荣、泰隆。十一个人的目光在同一点碰撞，脸上的笑容同时放大，众人大喊一声：“
3: 史莱克必胜！”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在家。
1: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3: 他会唱歌哎。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5: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7: 风继续吹，不忍雨，
6: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8: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6: 让人鬼迷心窍。
9: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6: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0: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6: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1: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创作演唱的《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张远的演唱《仰望星空》。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纯电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4: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5: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4: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为。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西、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1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

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然后钱瑄不止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俞悦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瑄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荣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荣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钱氏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荣兴堂陈列的是钱氏三宝，哇，有金书铁券、钱氏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钱氏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券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琛，钱瑄也正是钱景琛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券，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了洛林海池、半郭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3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3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青铜制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啊，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
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啊！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尚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奇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哦，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3: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3: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

0: 有夺天工的技艺，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技艺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2: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3: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4: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3: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4: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3: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5: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6: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5: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时候，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6: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5: 对对
6: 修的想法，
5: 哎对，
6: 能提供一些材料。
5: 对对对，
6: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5: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来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6: 哦，年轻人过来。
5: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3: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7: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6: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7: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6: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7: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3: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7: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

0: 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1: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0: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2: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3: 有一定困难，
2: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3: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2: 多一些，对。
1: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4: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1: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0: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1: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0: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 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5: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5: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5: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7: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4: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8: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4: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7: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4: 第二针是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 二十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4: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9: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4: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0: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0: 这里是

0: 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1: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2: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3: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3: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光，
1: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浔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胡丝。
2: 吉里胡丝因产于南浔吉里村而得名，
3: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
2: 明清时期，南浔作为胡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
4: 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浔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胡丝。
2: 如今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胡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和他一起解锁吉里胡丝这第一件寻宝。
1: 所以这个吉里胡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5: 吉里胡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1: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5: 对，我们这个呢特别白。
1: 对，更白一点。
5: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有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吗？
5: 不是染，
1: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
3: 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
2: 胡丝依天下，吉里胡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胡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胡丝精织而成。
1: 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3: 蚕茧变胡丝，缫丝是关键。
2: 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煮一段时间后
6: 就可以挑出丝头，
2: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
5: 我带你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5: 是的，
1: 要给它煮开，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5: 那把它煮熟以后，把这个丝给它找出来。每个蚕茧都有一根丝的呀。
1: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是吧？找到那个头。
6: 哦呀，好细，
5: 很细很细的一根，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的那种。
5: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5: 哎，对呀、啊。
1: 把它绕到这个。
5: 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5: 对。
1: 蚕茧随着您那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5: 对。
1: 它能拉好多出来呀、啊。
5: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胡丝它要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5: 对，一个
1: 1200米。
5: 对，1200米到1400米的，
1: 能拉那么长度不断。
5: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胡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给你们看一下啊。
1: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5: 是的。哎，
1: 有分量啊。
5: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5: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
2: 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1: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
5: 是吧？
1: 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
0: 这是刚才我们已经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蚕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非遗挑战。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5: 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5: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4: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5: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亮相高雄冬季旅展。
4: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6: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7: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4: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8: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4: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9: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1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1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4: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斌：
13: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4: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游客罗烟琪：
14: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4: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10月1号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 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

0: 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游客赵勇：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1: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国庆假期正值秋粮收获集中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秋粮收获已过30%，今年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玉米新品种、新技术助力单产提升。请听报道。
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6: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密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团队选用耐密抗导品种，科学提高种植密度，配套滴灌水肥一体化，辅以化控防导等技术集成，使玉米高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

0: 8个省区。
1: 单产地种工程到今年是第四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此前表示，今年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今年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2: 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今年我国农业的涝灾呢，重于旱灾，局部重，面上轻，总体呢气象条件还是有利的。在全球粮食市场加剧波动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稳产保供，根基稳，底气足。
3: 以绿色化、低碳化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量、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力。目前，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实施已满1周年，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这套统一的绿色认定标尺，厘清项目边界，引导长期资金精准流向低碳实体项目。请听报道。
4: 十月，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统一的绿色认定标尺清晰划定项目边界，引导长期资金精准赋能低碳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在福建浦城，园区搭建能碳数据平台，量化减排价值，为企业搭建绿色融资通道。福建浦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宏远介绍，
5: 它的综合能耗多少，用电量是多少，所有的设备每一天会产生多少的碳排放，这里啊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以前碳排放核算需要人工一页一页的抄表，一个表一个表的去记，那么现在通过数据的导入，报告一键生成，原来的碳核算周期在30到45天左右，我们现在缩短到3到5天就可以生成。
4: 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4: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4: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4: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9: 国庆假期，海南免税消费市场迎来假日开门红，海口多家免税经营主体推出近20场主题活动与专属优惠，点燃假日消费热潮。来听报道。
10: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其中国庆热歌会采用了摇滚爵士这类创新音乐形式演绎爱国金曲，吸引众多消费者参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 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一件八五两件七五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十月一日至二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免签政策的持续深化，邮轮游受到越来越多中外游客的欢迎。这个国庆假期，三艘国际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人员超万人，达到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三船同靠盛景再现。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邮轮游持续火热。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爱达地中海号、理想号与新金桥五号三艘国际邮轮的梯次入港，完成下客，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三船同日靠泊的盛况。这是继2025年五一实现三船同靠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再度呈现这一场景。据统计，当日出入境游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单日旅客出入境数量新高。旅客陈先生：
14: 我们一家四口，我们来自北京。第一，孩子长这么大没有体验过这个游轮；第二呢，是我们觉得游轮比我们自驾呀，或是坐飞机能够更放松。
4: 旅客司先生：
15: 我觉得可能一家人就是人比较多，有老人有小孩子的话，有游轮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就很。对，不用特别焦虑太多事情。通关速度我觉得还挺丝滑的。对，
4: 据介绍，随着我国外国人过境免签及当地无目的海上游、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落实落地，越来越多中外游客选择邮轮方式出行。据测算，整个十一期间将有8个艘次邮轮在天津口岸进出港，出入境旅客数预计将接近20,000人。对此，当地边检机关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中外旅客安全、平稳、高效通关。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王晶：
16: 面对三船叠加运营带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对接，推行了分场地、分组、错峰查验的模式，开足了邮轮母港东西两侧全部查验通道。针对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我们还专门加开了特别通道，确保全体旅客登离船顺利有序，让中外旅客通关更高效、更便捷。
9: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省福清市滨海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多元化沉浸式的国庆度假体验。请听报道。
17: 今年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清的东龙湾花蛤小镇海水温泉人气旺盛，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出行，惬意泡汤康养。有的家长携孩童浸润在天然海水温泉中，悠然乐享温馨亲子时光，也有市民游客在氤氲暖意中舒缓身心，放松解压。福清市民林泽成：
18: 今天我跟爷爷一起来泡温泉抓鱼，觉得这假期很开心。
17: 泡温泉之余，亲子嘉年华的活动也热闹开场，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人气最旺，梦幻泡泡盛宴、趣味闯关游戏等，让市民游客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全方位感受福清滨海度假的独特魅力。游客陈清：
19: 就想着在这样惬意的环境里面可以放松一下身心，价格也不贵， 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我感觉还是不错的选择。
17: 游客王景妹
20: 平时工作比较忙，趁着假期就来泡一泡。

0: 是天然的海水温泉，富含矿物质，对身体有益。我觉得泡完之后人都很放松。
1: 据了解，福清东龙湾花格小镇海水温泉源自海底深层岩层裂隙，水质优良，具备良好的康养价值。国庆期间，当地深挖滨海文旅特色资源，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让广大游客尽享惬意舒适的国庆假期。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也能进行丰富有趣的亲子活动，增进彼此情感，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真正做到来福清享清福。
3: 今年国庆档12部影片同台上演，聚焦银发群体的国产影片意外跑出热度。从过去的边缘题材到如今排片表上的必选项，中老年题材正在被更多的创作者和观众看见。请听报道。
4: 今年，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支持创作老年题材电影。今年的国庆档中，银发题材影片活色生香，引发观影热潮。影片主题从单一的晚年困境延伸到爱情、友谊、旅行与自我实现，中老年题材叙事有了更明亮的底色。市民潘阿姨：
5: 非常好，看了我都一直在笑。对，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看，肯定有共鸣啊。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呀，在外面聚会啊、聚餐啊、跳舞啊，退休以后就是这样，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4: 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放映端开始调整服务。相较于年轻观众的夜间黄金场，中老年观众更偏好白天节奏舒缓、字幕清晰的场次。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多家影院在假期尝试推出日间专场、老年人优惠票等适老化服务。上海五角场某影院经理赵帅：
6: 国庆的主要是结合这个节日啊，我们是主旋律是优先的，然后还是合家欢全类型覆盖。那尤其是早场的时间段，我们是大量的去铺设这个老年群体喜欢看的题材影片。我们影院现在正在开展社保卡惠民优惠活动，它是针对全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大家就可以持有这个社保卡到门店购票，就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那个观影补贴活动。然后每张最高是立减8元，银发群体是相比以前是有明显呈现增长的趋势的。
4: 从银发早早场、银发优惠专场到社保卡观影专项补贴，近年来上海正把让老年人走进影院从一场场活动变成一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电影所释放的既是消费新活力，也是城市温度。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8: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2026高雄冬季展近日在高雄展览馆开幕，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循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他表示，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
10: 我自己本身学大概有20年了，对，大概17、18岁开始学，然后本身像我们喜欢练剑，就是比较是武当这边的，然后像喜欢练一些像扇啊、拳啊、棍啊，跟少林这边的比较有相关，所以刚好都有在做接触跟训练。少林寺跟武当山两个地方都一直很想要去。
9: 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路线，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

0: 则。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他表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
1: 大陆也是台湾最佳的选择的旅游地点。大陆其实它各省都有它的一个旅游观光的不同的资源跟文化啊，所以其实很多台湾民众可能就说，哎，我今天到了福建，那可能我明天就想上广东，那或者是到大西北、大东北。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旅游雄厚资源，对，所以大家的选择会很多元化。然后饮食习惯其实也都一样，尤其全世界住宿的 CP 值最好的就是在大陆，酒店便宜又好，哦，所以到大陆旅游其实那个团费也不用很高，但是 CP 值就非常高。那功夫也是我们大陆的算是一个文化精髓啦，哦，那所以我们在媒体广告从小到大，哎，知道什么少林寺啊、武当派啊，哦，尤其那个金庸小说，大家也都常看，所以当然对大陆的功夫的一些地方也蛮有兴趣的啦。
0: 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与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吉祥航空台湾分公司负责人唐帅表示，10月初起，该公司将在高雄至上海航线恢复使用宽体机，舱位增多，让民众享受更舒适的空中之旅。活动期间，展区每日还举办专题推介、大陆自助游热门实用 APP 分享会，并邀请台湾武术爱好者现场切磋。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义平表示，展览内容与他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活动。2026高雄冬季旅展为期4天，共有286家旅游行业单位参展，预计观展人数达20万人次。近日有消息称，继台海巡拟将退役巡逻舰赠予菲律宾，引发岛内舆论强烈的批评之后，民进党当局再被爆料，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对菲援助的清单。这一消息再次激起了岛内各界的不满与担忧。国民党民意代表马文君要求台防务部门正面回应金江舰是否已被列入援菲评估物资。他表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之间海上渔业摩擦不断。2013年，菲律宾海巡公务船曾射杀台湾渔民。今年5月，菲律宾与日本启动的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公然排除台湾地区，严重侵害台湾渔民利益。若将军舰拱手相送，未来恐怕被菲方用来对付台湾渔民。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出卖台湾，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
2: 当时呢，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的东部海域划为他们所谓的去协商的经济海域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台湾岛内的民众有多么的愤怒，大家通通都还记得这件事情。如果说今天台湾真的把这些军舰呢，真的送给菲律宾，那菲律宾会不会呢，在未来呢，反手拿这些军舰呢，来伤害台湾的渔民呢？我想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0: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3: 这个民进党真的是民族的败类，为了讨好菲律宾呐、啊，使出这样下三滥的手段，此举呢，无非啊，就是啊，在挑衅呐、啊、这个中国大陆，而且啊，简直啊，就是在出卖台湾的利益啊，台湾的渔民呐、啊，一定呢，要睁大眼睛啊，看清楚啊，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哈、啊，就是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哈、啊，把台湾的利益啊，全部卖光光啊。
0: 岛内最低工资审议会日前拍板，将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新台币调至39,000元，调升1,400元，时薪比照月薪调幅从196元新台币调涨到205元。调整案送台行政机构核定。根据台劳动部门统计，明年1月1号最低工资调整后，预估成本每年增加280.6亿元新台币。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6: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7: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6: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尼索夫。
8: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6: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7: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6: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莱·纳坎冯。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6: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了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
7: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6: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二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民防总局二号晚还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射的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西南部奈季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
6: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9: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 家书是情感的纽带，更是历史的见证。在海峡两岸隔绝的年代，那些跨越海峡的书信更是如此。它们不仅记录着家族的变迁、亲情的牵挂，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策划《跨越海峡的家书》。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陈列在东山岛寡妇村展览馆里的两岸家书，感受那份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的至深至情与日夜守望。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11: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距离澎湖仅98海里。1950年5月，东山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在当地抓走了数千名壮丁，扩充兵员。一夜之间，同波村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子，有近100名妇女的命运被改写，同波村也因此成为寡妇村。当时，两岸长期的对峙隔绝，使得通信极为困难，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往往要辗转多地才能到达彼此手中。而且同波村的年轻女子大多不识字，每次写信都要请人代笔。年仅11岁的黄振国便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30-40年间，黄振国代笔写的信件已有成百上千封，他也被亲切称为海峡红雁。
12: 寡妇村纪念馆首任馆长黄振国回忆说，自己第一次代笔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的他年仅11岁，帮堂嫂沈锦菊回信给堂哥黄亚庆。1957年，被抓壮丁近7年的黄亚庆托人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其实是一张字条。沈锦菊收到后，连忙跑着找到黄振国念给他听。锦菊贤妻，夫在外平安，请勿挂念。我为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望妻保重，但愿后会有期。短短两行字尚未读完，沈锦菊早已泣不成声，刚开口说了两句，便哽咽的说不出话来。黄振国从他止不住的眼泪中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提笔写出了这封饱含深情的书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品读这封家书。
11: 阿庆无夫，收到你的来信万分高兴，自从离别后一直在探听你的下落，但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讯，十分担心你的安危。正焦虑之时，亚维书家婶子送来你夹在他们信中的字条，读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你在外平安，就是亲戚朋友和家人最大的安慰。你在信上说，作为人夫不能尽其人夫之责，自知有愧。其实你不必自责，而我也愧对于你。那天夜晚，你躲在草屋里的草堆中，不出来也许能逃脱一劫。可是保长骗我说，叫阿庆出来吧，查一查良民证，没事回家。而前不久，你的叔叔黄阿发刚顶替阿庆去当兵，会更没事的。如有意外，我会替你求情。就这样，我把你叫出来，才被抓走的。想起这事，我颇感内疚。希望你在外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邮路可通，多设法来信报个平安消息，以慰远念。烽火连3月，家书抵万金。 何况一别六七年了，该值多少。家里平安无事，勿念，我等着你。

0: 书信在不同阶段内容上也有所变化。1987年之前，信的内容都是报平安为主。1987年11月，两岸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之后，信件内容就变成了帮助提供资料，协助他们申请回来探亲、定居。
1: 初期联系多半是报平安，简简单的问候，到后来呢，就传递情感，情感的交流，是在60年代到1987年之间最热点的，就是在1987年11月15号以后，因为陆陆续续有人来了，那么呢信也多了啊，这阶段大概都是探亲潮的时候，书信已经转换成办理定居手续啦，申请回来定居啦，还有公证父子之间的关系啦，还有探亲延期啦。都是文书了啊，什么时候要到厦门机场，你要接我，这样的书信。那么随着这个现在网络啊，还有这个电话，那书信就比较少。有篇文章写馆长现在失业了，没有人叫我写信了，还有这个下岗了。我说早下岗早失业才好，我们不用书信可以来往了，那不是少得好吗？
0: 在这场时代洪流中，沈锦菊是幸运的。经过37年的漫长等待后，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黄亚庆。相见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哽在喉间，唯有无声的泪水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思念的重量。随着两岸交流逐渐放开，很多赴台老兵陆续回家探亲，有一部分像黄亚庆一样选择了返乡定居，然而还有一部分人一去便是一生。这对于同波村大多数被迫与丈夫离散的妇女来说，这一别便是永别。
1: 他们的命运8个字：含辛茹苦，感情重创。她承担了她丈夫全部责任嘛，在外面劳动回来还要理家务，还要养孩子。他们是从青年20几岁到30几岁这样的年龄段开始守寡，而守了一辈子寡，所以感情重创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个还比劳动艰辛来的痛苦。后来就演绎成3种命运了。第一种命运是一别成为永别，山东开放之前死了。第二种命运是落叶归根，像跟我堂嫂堂哥一样的回来的就不走了，叫定居。但直到现在只回来多少人呢？当时被抓兵是147人，现在回来的仅仅19个，他们真的是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太少。第三种命运就是两个家，去台湾想大陆的家，来大陆想台湾的家，无非就是3种命运。不管3种什么命运都是无奈，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反对战争在和平，反对台独制造分裂，希望祖国同意。
0: 1999年8月7日，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当地在同波村修建了寡妇村展览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元素，展示东山县，特别是同波村，遭受兵灾的悲惨故事。如今的展览馆已经成为海峡两岸重要的文化交流基地，而年近80的黄振国也在努力回忆着当年自己代笔的家书，希望把他们出版成书，把同波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从结几十年的代笔啊，从他们之间两岸亲人的来往的信件当中，可以体会到两岸一家亲这样一种情怀。不管是父母儿子之间的骨肉情，夫妻间的恩爱情，兄弟间的守住情，以及朋友间的友谊情，不管什么情，都归在2个字：相思。两地的相思，相望而不能相及。我亲身的体会他们两地的相思情，这种情是悲惨的。他们多么希望久别重逢，希望团圆聚首，从来家与国，命运总相依。国家的命运就是人民的命运。如果国家同意了，团聚了，能够自由来往了，作为一个代书人，我对祖国同意这种盼望是迫切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这样的历史悲剧。

0: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播出人物专题，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卫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山森淼。
1: 金秋时节，国防大学校园里林木葱郁，记者在国家安全学院一间办公室见到郭栋副教授时，他正在专注地伏案整理调研笔记。郭栋告诉记者，自己刚从基层部队调研回来，需要第一时间把此行的所感所思补充到授课教案中。这次下部队，他还碰上了多年前教过的学员，大家至今仍对他讲授的战略课程印象深刻。
2: 你会感觉到历史是有回响的，当时站在讲台上，你看的这些人身上，他们那种非常热烈的目光，你就感觉把对这个事业的这种职业精神、这种信仰、这种操守、火花，你传递给了他们。
1: 今年45岁的郭栋，腰背挺拔，目光坚毅，说话极富感染力，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2002年，郭栋军校毕业后，被选拔到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工作。他先在学校警勤连锻炼了一年，完成了从学员到带兵人的转变，之后调入训练部，迅速成长为核心骨干，担任业务组长。采访中，郭栋深有感触地说，这段经历不仅锻炼提升了自己的统筹协调能力，更让他真正体悟到国防大学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卫战育人的核心使命。
2: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个教员们教学大比武，我参与记录这个事，老教员就给我讲，国防大学这个大的事业是一代一代的老教员们，一代一代的年教员又变成老教员，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这种老的传统和老的基业才走到今天，这就是克里天大这个信条。
1: 那时的郭栋虽然不在教学一线，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2017年，随着改革强军持续推进，国防大学也开展了岗位编制改革。当时已经在训练部某业务组担任组长的郭栋，迎来了转岗任教的机会。尽管以新任教员的身份重新出发，前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但他还是毅然递交了申请，调到学校国家安全学院，走上了教学岗位。
2: 当时你已经36岁了，要从零做起，就是最初入行的一个新手教员开始做。我觉得一个人没必要把一件事完全想得周周到到再做，那不可能。就是大的方向定好，你就努力去做。
1: 转型担任教员之后，强烈的本领恐慌时刻鞭策着郭栋。为了迎头赶上，他开启了白加黑无周末的全天候备课学习模式，全方位充实知识储备。他主动承担大项任务，在重大课题公研中不断夯实教学科研能力。几年后，他迎来一次重大考验，登上了高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讲台。课堂上，郭栋长期以来的积淀和思考有了一次集中迸发，他自信从容，侃侃而谈，依托深刻的理论和鲜活的案例进行生动讲解，并且充分开展课堂互动，收获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在这期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匿名评测打分当中，整期开设的120多门课程里，郭栋的授课成绩排名第一。
2: 真正站在讲台上之前还稍有一点紧张，但是你真正开讲之后就一点也不紧张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好多学员过来讲说，哎呀，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讲这么好的课了，这个军衔不高啊，怎么这么厉害。当然之前也经过很多的试讲啊，老教员他不停地给你把关，给你打磨，没有师傅帮带你很难成长这么快的。我一直说感恩团队，感恩组织，感恩这些师傅帮带嘛。
1: 这次授课大获成功，更加坚定了郭栋深耕教学、立德树人的初心。后来他反复更新讲稿，打磨课程，把战略理论的深度、思想引领的高度、课程思政的温度融合于一身，逐渐摸索出独到的授课风格，教学过程中愈发从容娴熟。如今郭栋也当上了师傅，经常给新教员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现在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军队级教学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获得集体一级表彰。
2: 我反复的给新教员讲，讲课绝对不是你去把一篇文章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堂课没有任何的活力度。一个教员是整个这堂课的指挥员，而不是讲稿，也不是多媒体。我上课我从来不带讲稿，这些东西都是我设计的，它都在我脑子里，我为什么带讲稿啊？
1: 在郭栋看来，战略课程担负着锤炼高级指挥员战略思维的重要作用。军校教员必须紧盯未来战场，聚焦世界军事变革最前沿，才能让授课内容真正服务于我军的战斗力。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时掌握部队建设发展的最新动态。
2: 国家安全战略这些东西，它实际性非常强，就是要不停的有创新，要经常到部队，经常到一线，你得沉进去，你才能够了解新东西。我到基层的部队去，我就跟基层的官兵去聊，我什么都听的。
3: 这种思维，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您觉得您具备这种思维？
2: 就是2017年之后，到这个单位来之后，开始真正的去接触战略的运筹、战略研究、战略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打通了，就是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积累。
1: 多年来，郭栋把一腔家国情怀倾注于课堂教学和科研攻关，也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2018年起，每年的烈士纪念日，他都会在工作之余买一束花，前往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英烈，敬献鲜花，静默追思。
2: 那四位烈士朱峰、吴石、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个站在前面，后面还有一堵墙，上面都是所有烈士的名字，有的是无名的，有的是不能公开。我也在课上经常讲，是吧？很多人倒下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的光明跟希望。我说我们现在不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伟大斗争，我们是很幸运的。战略课也要给大家传递信仰，传递火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学员领导他们最后都跟我说，说我们听你的课，一个战略课不光把问题讲透，最后还能把我们很感动，甚至我们都哭了，都掉眼泪了。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郭栋喜欢健身运动，偶尔也会弹弹琴。在他看来，军事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有充沛激情和创新灵感，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2: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出现，迫切推动我们必须要往前走，要为整个的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就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将才。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

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一起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有声有戏单元，我们一起倾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人生故事。
0: 非遗单元，我们要关注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1: 非遗单元，我们还要一起走入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手与变。
0: 从北疆到川西，从高原到河谷，秋天的中国无需提拔，无需落款，山河自成丹青。我们热爱秋天，不仅爱叶落风轻的温柔，更爱这片土地南北迥异、万象蓬勃的样子。秋风落笔，山河成画，通过声音带领听众走进新疆喀纳斯、云南腾冲银杏村、广西龙脊梯田、江西婺源黄岭晒秋、徽州一线塔川村、广东韶关南雄帽子峰、福建三明桂峰谷村落，感受烟火人间的秋日丹青，了解最美秋景背后的历史文化。10月1号至7号，根脉中华播出系列节目《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播出江西婺源黄岭晒秋。
1: 黄岭位于江西省婺源县，至今已有580多年历史。这座古村依山崖而建，千棵古树环抱，万亩梯田簇拥，自成一方世外桃源般的山居田园。受徽文化与独特地形影响，数百栋徽派民居沿山坡错落排布，绘就出一幅晒秋人家的风情画卷。这里是最经典的晒秋文化起源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乡愁体验地。2023年，黄岭村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为最佳旅游乡村。
0: 黄岭地无三尺平，屋顶架晒变成了晾晒农作物的主要场地，当地将这种场景称为晒秋。眼下正值金秋时节，村民用竹匾盛放收获的红辣椒、玉米、南瓜、豆角等作物，摆上徽派民居的木架晾晒，五彩斑斓的晒盘与粉墙黛瓦相映衬，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1: 黄岭村的美在哪里？它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来了解。
2: 我身边的这位呢叫曹家祥，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就用胸前的这个照相机，他敏锐的、细致的在发现着这个地方的每一处的美。老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的这个相机？
3: 我2014年开始买的。
2: 你买它的为了什么呢？
3: 我为了就是把我的家乡每一秒的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家乡多美，分享出去，把图片。
4: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地处偏远，山路崎岖，在建村5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但仿佛突然之间这里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这里的一道生态农俗景观晒秋成为它的标志。
3: 就是原来是其实不叫晒秋，就是我们叫秋晒，就是把我们当地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这个丰收的粮食、瓜果、蔬菜，就是把晒干容易储存嘛，就到错过其他季节拿起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把我们以前的乡俗并卖成一种风景，另外还得了一份丰厚的收入。秦的几毒嘛，
2: 也能卖是吧？
4: 乡俗成为风景，风景带来收入，曹家祥参与了这个过程。但十几年前，黄岭村也和很多村子一样，面临人走屋空、田荒、村散的窘境。
3: 因为当时这个山上那个交通也不便利嘛，是吧？没水，水比较缺，再一个没有公路，没有地，这个教育啊，就是小孩上学啊，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看病啊的诊所啊都没有，那个时候都很少，所以大家都往外面打工了，好多房子就坍塌了，基本上这里就成了一个空心村。
4: 2012年，黄岭村开始旅游开发，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村民搬迁安置、古建筑集中保护的方式，黄岭古村的美焕发生机。
2: 人都聚集在那儿，是因为这个是这个角度最好，是吧？
3: 这个角度比较好，然后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互动，就是说可以让那个游客过来亲自体验我们这里晒球相熟。比如说你自己去晾晒一下，然后摆个 pose 啊。
2: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们在乡下住久了，觉得见惯不怪，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环境。但是城里人看着特新鲜，特奇怪。
3: 这个不是个城里人觉得就是特别很奇怪，其实我们当地我们自己也很平地在欣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每个季节种来了那个农作物的色彩是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肯定说你欣赏的东西就不一样。
4: 春晒茶叶水笋，夏晒茄子南瓜，秋晒玉米稻谷红辣椒，冬晒香菇和辣鸡辣鸭，四季流转，黄岭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跟随季节变迁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曹家祥喜欢摄影，这个爱好激发他在空闲的时候寻找美景、记录美景，也因为爱好，他投资巨款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3: 大概花了7000多块钱，我就买了第一台那个单反。
2: 谁能教你？
3: 那时候当地这个景区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火，就是偶尔有些摄影人到这里来，拍得好，然后我这相机用不来，我说能不能教我带你去拍个地方。当时就老板给看到鼓励我，就说：“哎，你这个照片拍得这么好，对我信心特别很大，我能不能就是我利用我的镜头、我的影像，把家乡的每一刻每一秒最精美的时候都记录下来，推到外面去，让更多人能知道。”
2: 星期一不年不节的就这么些。
4: 爱好里藏着曹家祥一直寻找的发展机会。2014年国庆前，他提出创意，在晒工坊的场地上用500斤红辣椒、稻谷和白云豆晒出了一面长5.76米、宽3.84米的国旗。这面国旗令黄岭一炮走红，黄岭晒秋获得中国最美乡村符号。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晒？入秋。
4: 无形之中，曹家祥为黄岭村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3: 你的太阳的地子吧。来，白的要挑起来，要
2: 挑。您跟他说什么？
3: 我见到那个白的擦的，就是太阳不好，要把它白的挑起来。
2: 为什么？
3: 这个就坏了，这个东西，而且不红，再把它挑起来。但这个白的时间长了，它就是有这雨水不好，它就变成这个白了，就不好看。其实辣度是一样的，
2: 就是啊，
3: 这个吃菜生，
2: 就是不影响吃吧？
3: 不影响吃。
2: 那不影响吃。
3: 但是你炒菜起来就不好看了，毕竟辣椒就红红火火的，是啊，鱼这个哇，好辣。
4: 裘荣花和姜石英是黄岭村村民，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乡村旅游的推介人。
2: 就这一盘。
4: 曹家祥被调任民俗体验组，专门指导村民晒秋。
3: 给你拍个照哦，今天又给你来笑一笑，晒秋大妈。
0: 行走在黄岭村天街古巷，石雕、砖雕、木雕三雕工艺精美绝伦。戏台、水口林、书院、祠堂，人文建制格局完整，官宅、商宅、酒肆、书场、宴庄，生活情境古趣盎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婺源绿茶制作技艺等1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特色美食、民俗节庆，共同彰显着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
1: 黄岭村有不少回乡就业的村民，比如晒秋大妈、村民摄影师、手工艺人等，他们的回归为景区增添了独属于黄岭的人文气息。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董倩、摄影师曹家祥走进黄岭村，听黄岭竹编手艺人曹劲松、婺源油纸伞经营者曹文娟的故事。

0: 这就是过去的那个老
1: 对，
0: 铺子
1: 过
0: 的
1: 去
0: 样
1: 的
0: 子吧？
1: 对，老铺子还在这里。
0: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2: 我做这个是做这个是煤球那些晒球的饼子。
0: 哦哦，
2: 这个面条是最细的竹条。
0: 谁加工的？这是？
2: 那是我自己。
0: 你自己啊？
1: 晒房不是就是时间长了，它就会进行腐烂，然后就破了，然后就重新需要这样子全部来修维修这个东西。
0: 哦，
1: 你把那个新的加进去，它都烂了啦，出来。
3: 曹劲松是黄岭村远近闻名的篾匠师傅，13岁开始学习编造晒秋用的竹匾，村里人叫晒匾。但是以前晒匾需求量小，很难维持生计。旅游开发带来了改变，因为被黄岭景区聘请为竹编手艺人。现在的曹劲松每天早上从黄岭新村的新家出发，坐观光缆车到黄岭老家上班。
0: 老曹，你当年怎么没想着出去打工去啊？
2: 我13岁开始学，没有出去打过工。
0: 嗯，
2: 我到20岁的时候，我跟我哥哥一起榨油榨了10年，再后来旅游就来了。
0: 他们都说你们这个村子是最美乡村啊，你觉得吗？
2: 我觉得美。
0: 哪儿美？
2: 坐缆车上来一看就美。
0: 这是美是什么美啊？您觉得？
2: 挺美的美。
0: 挺美的美。
1: 挺美啊，对，挺美、啊。
2: 心情也很挺美。
0: 关键是心情美了。
2: 心情就美
1: 好。
0: 当你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看这个地方美吗？
2: 很美的。
0: 也是美哈。
2: 也是美的。
0: 两个美一样吗？
2: 两个美加在一起就更美了，是很的，我心情很快乐。对。
3: 竹编工具不多，但工序复杂，编织技法多达100多种。旅游增加了需求，曹劲松也与时俱进，开发出很多新产品。
2: 这个是大灯笼，
1: 是大灯笼对吧？
2: 这个灯笼是都很大的。
1: 这个意思，来，你拿着，我给拍个照。
2: 拿拍个照。
1: 你这样拖过来，来，我拖着你的影。拿两只手拿到。
0: 你俩还摆拍呢？
1: 这个有意义啊！来，哎，你看到你，我看到你，我从那个里面拍出去。
0: 他让你举着，
1: 对，我这样子拍你，对。
0: 这么多年来，老曹呢给村子里面的乡亲们做竹匾、修竹匾，可是几十年下来，他的收入应当说是微薄的。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这个村子，老曹的手艺开始给他赚大钱了。
3: 这条近500米的天街贯穿整个黄岭古村，天街两旁灰市商铺林立，曹劲松的摊位就在一家竹器店的门口。
0: 做这么一个，您能赚多少钱呢？一个多少钱？
2: 一个15，一天做3-4个。
0: 那您能赚多少啊？
2: 我赚100多块钱。
0: 一天啊？
2: 嗯。
0: 你除了会编这个，还会编什么？
2: 还编寨子。
0: 哦。这一个130块钱的，
2: 130块钱，一天做一个多一点，
0: 一天才能做一个，
2: 一天只能做一个。
0: 哦，这么费劲啊？
2: 费劲，这越小那越难做的，越小越难做的。
1: 以前这种就装资料，就拿来装资料。
0: 对。
1: 现在看到外面买个灯芯挂一个，然后马上提灯的。
2: 在做菜篮子，这样的菜篮子。
0: 这也卖啊？
1: 这
2: 卖，
1: 这好多呢，游客过来就说环保嘛。然后回家我也拿个图个信息，拿了到菜市场去卖一个这个东西。
4: 这个多少钱？
0: 这180。
3: 路上行人如织，但曹劲松总是埋头专注于手里的活计，竹条在他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变化出的产品成为供游客购买的旅行纪念品，而曹劲松也成了老街风景的一部分。
1: 举起来，
2: 哎，给我看一下，
1: 笑一笑，
0: 是好看啊。这个街上的店，怎么开法？有计划、有规划？
1: 这个都有规划了，各地有各的特色，而且有具有当地的特色，也就是你不能重复。
0: 这也是你们当地的一个手艺啊？
1: 对对对，当地一个手艺，而且她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姑娘。
0: 啊，
1: 现在不能叫小姑娘，
0: 哎、
1: 也是。
0: 您好。
3: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诞生于婺源县贾路村的贾路油纸伞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远近闻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文娟2015年在天街开了这家油纸伞店。
0: 来，我看看这个。游客最喜欢的是什么？
5: 最喜欢的就这个晒秋，
0: 就是晒秋图，
5: 因为他黄岭看晒秋，他要把这个景色一起带回去。
1: 把现在浓度就当地的元素。就比如说
4: 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这油纸伞你是当成色的，现在就把黄岭这样这些文化晒秋
5: 画在伞上，
4: 画在伞上。
3: 和曹家祥一样，曹文娟也是看到了旅游业的机遇，在离家20年后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
0: 到外面打什么工啊？
5: 做衣服啊，还有那个在嘉兴织布啊。
0: 哦，
5: 原来是一直在外面打工的。
0: 那你在外面打工的话，你等于是连家都顾不了。
5: 顾不了，那时候等于出去嘛，然后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一次。
0: 那如果你要出去打工，孩子谁管？
5: 然后家里我妈妈，因为没有婆婆，
0: 也就一年能见着他们一次。
5: 就一年一次。
0: 哎，你说起来又泪汪汪的了。
5: 那时候很苦嘛，那时候家里没有钱挣，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没办法要出去打工奔波，是吧？
3: 旅游业的发展让曹文娟有了主动选择的机会，但回乡不等于回家，回乡需要和在城里打工不一样的挑战。
0: 这是你画的？
5: 啊，画好还要刷桐油。
0: 谁刷的桐油？
5: 老公啊。
0: 就是你们俩，
5: 对，
0: 夫妻店了是？你画，他刷桐油，有多少工序？
5: 76道工序，
0: 都是你们俩干。
5: 对。
3: 开店辛苦而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和在外打工最大的不同是，曹文娟终于可以做一个妈妈想做的事。
5: 孩子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早上一大早把他饭烧好，菜烧好，就过来上班了。
0: 但是，毕竟跟在外地见不着孩子完全不一样。
5: 那是不一样的。疫情一整月出去的时候，哎呦，丢大丢小的，好像哈，那时候就心里也不知道啥滋味的，就那种感觉，不舍得他们哈。
0: 想过今天这？
5: 那也没想到今天。在以前嘛，就想到，哎呦，我哪一天不用出去打工了，然后每天都在这。待在家里和家里人一起的生活哈，那是很早以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又是。
2: 给你拍个照哦。
3: 曹家祥的相机不光记录了黄岭村的美景，还收集着黄岭村人的信心。黄岭村的山川风物源于自然的赠予，但机会、努力和信心造就了黄岭今天的美景。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

0: 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国家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一直将弘扬陕西戏曲视为己任。他是秦腔学府的掌门人，更是秦腔艺术更续的手艺人和传承者。他在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秦腔曲艺上躬身笃行，让秦腔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魅力，被誉为秦腔一枝梅。
2: 李梅常说，秦腔大开大合、大起大落，高亢激昂、缠绵悱恻的艺术特色。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千百年来三秦大地的文化瑰宝，也是秦人的 DNA。他的艺术魅力已经渗入到每一个秦人的灵魂。接下来有声有戏单元，一起感受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秦腔情怀。
3: 在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4: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3: 主角中的一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4: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3: 李梅不是一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4: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3: 李梅学戏是圆爸爸的梦想，也和一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4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5: 你说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4: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弹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把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6: 好呀，

0: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1: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2: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了。
3: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他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

0: 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至今的老手艺，叫迪庆藏香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供在佛堂里的一缕烟，更藏着一方水土的记忆。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把一筐香料揉成了岁月的味道。
1: 藏香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古老的配方又怎样和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一起呢？今天的非遗单元，我们先来了解香料是如何变身藏香的。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
3: 谢谢，
2: 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但是的嘞。
4: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2: 那老师，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吧？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3: 对对对，
2: 迫不及待了。
3: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这样一小点就行。
2: 一小点进去。
3: 对对对。
2: 您学习到现在多长时间？
3: 接近30多年。
2: 30多年了。
3: 对对，
2: 所以其实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3: 对对对，
2: 哈，
3: 是的是。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就从这样揉就行。
2: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3: 对对对对，
2: 是吧？老师您请坐啊。
3: 对，碾成细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其实揉着揉着有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3: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和那些都是很愉快的，做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2: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3: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这样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一个。
2: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啊？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完全挪不动，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那它是从这个底下
3: 从这些地方露出来的。它
2: 就会让它更细致，
3: 对，
2: 是是
3: 更细致，让这个香味更融入一些。
2: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啊，
3: 就有点像
2: 这种那种感觉，
3: 对，
2: 是吧？
3: 对对对，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3: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的。
2: 我来拿两个，是吧？
3: 对对 对, 对, 对，拿两个。
2: 这样的可以吗？
3: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2: 非常顺滑。
3: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2: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3: 对。哦，对对对。
2: 哎。
3: 对。
2: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3: 对，但是断。
2: 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
3: 对对对，
2: 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3: 是的。
2: 成功的一半了哈。
3: 对对对。
4: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香格里拉旅游，不仅是拍照打卡， 更是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或者非遗工坊，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迪庆藏香制作技艺省级

0: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1: 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0: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1: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0: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95后藏香创业者梁梦婷，
3: 你好，
1: 你好，嗨
3: 哎呀，掀开帘来给我们打声招呼。
1: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藏地寻香的主理人，这是我跟我姐两个人开的店，然后呢，我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像这种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这种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2: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缕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4: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脉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2: 2023年9月17号，
0: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独特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延续至今，生态系统良好。
1: 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悄然完成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云南普洱，看景迈山茶林的熟与变。
3: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三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4: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申一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他告诉记者，
5: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的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申遗成功以后，淡旺季

0: 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七八千块钱的茶叶。
1: 茶要成茶，靠的是功夫手艺。在景迈山，普洱茶制作技艺，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省级代表型传承人三文家的院子里，支着几口炒茶的锅，几位游客围在锅边，跟着他学炒青。现在来到景迈山，除了喝茶、买茶，非遗制茶体验更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旺季时，他家一天最多能接待四五十位游客体验制茶，场地小，常常接待不过来。游客多了，村里的老人除了做茶，也渐渐有了别的收入。三文告诉记者。
2: 那您能看到，比如村里的老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那些，都会讲汉语。
2: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3: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很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他回来嘛，他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他那里跟他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1: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4: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1: 申遗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3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6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5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6: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2026两岸媒体型活动走进天津宁河区七里海镇。
5: 今天节目呢，要为您讲述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2026两岸媒体型活动走进天津宁河区七里海镇，探访位于宁河稻香生态园内的正信80年代民宿。这里利用闲置农房复刻出供销社、裁缝铺、电话亭、老式书包等上世纪80年代的生活场景，让游人仿佛穿越回旧时光。
5: 一位台湾媒体人漫步其间，他的目光被电话亭和旧书包牵住。他1980年代便曾来天津，此番第一次走进天津郊区，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跨越两岸的共同记忆。他说，感觉呢，就像我们的宝岛台湾的澎湖，很怀旧，很震撼。那是我小时候背的书包，让我很踏实，就是回家的感觉。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2026农历丙午年是中国马年，马年自然少不了与马相关的话题。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马这一矫健且灵动的生灵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承载着祥瑞的期许、进取的豪情与忠义的品格，与历史的长卷中奔腾不息、熠熠生辉。它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
5: 在众多动物当中，马是怎样从野兽变成人类的坐骑的？周穆王的八骏、秦始皇的七骏、汉文帝的九翼、唐太宗的十骑都有哪些讲究呢？在战国末期，秦国又是怎样在引进良马的过程当中发展壮大的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品读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
7: 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马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文化，被赋予了策马奔腾、马到功成的寓意与祝福。殷墟作为我国历史上首个文献可考、经考古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古老与深邃。珍藏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博物馆的商代车马坑，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车马遗迹。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马的象形文字了，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甲骨文的这种描述在现代看来依然高度形象，后世出现的各种字体里马的字形也都起源于此。 可以说，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商就已经出现了马文化最早的萌芽。从马这个字形态的演变可见，中国人驯化马的历史相当早，但到底早到什么时候呢？却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谜。商代后期的几个著名遗迹里，比如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的马车坑、马殉葬坑等。如此规模的马匹应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成熟的驯化体系来支撑。但是在晚商之前的考古挖掘中，却极少看到马的踪迹。换句话说，中国的马匹驯化技能似乎是在商代后期才突然开窍，然后极其突兀地兴盛起来，没有铺垫，也找不到过渡环节，骏马们就这么突然之间横空出世，踏入中华民族的世界。马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伙伴，从最初的野生状态到如今的驯化伙伴，马的驯化历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据考古学家考证，马的驯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早的驯化地点被认为是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地区。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早期人类与马的互动证据，包括马的骨骼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址。这一时期的马主要是作为食物和皮毛的来源，驯化的初衷并非是为了骑或者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马的潜力。公元前3000年，马的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中亚地区，马不仅被用作交通工具，还被用于农业、战争和贸易等多个领域。通过选择性繁殖，古人类逐渐培育出了适应不同环境和需求的马种。马的驯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早期的驯化方法主要包括捕捉、喂养和训练。人们通过观察马的行为，逐渐掌握了与马沟通的技巧。随着驯化的深入，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明中扮演了交通工具、农业助力、军事力量、文化象征等多重角色，使得人类的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能够更高效地耕种土地，骑兵能够快速突击敌人，并成为力量、自由和贵族的象征。马的驯化不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变革，更是人类与动物之间情感联系的深化。马的温顺和聪明使得它们成为人类的良伴。在许多文化中，马被视为忠诚和勇敢的象征。人与马之间的深厚情感在文学和艺术中屡见不鲜。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的关于马匹驯养的记载应该是《易经》。以传说而论，中国第一匹著名的马当属龙马。据记载，黄河流经河南孟津，这一段叫做孟河，人文始祖伏羲在孟河遇到一匹龙马，它是马的形象，浑身披挂龙鳞，赤纹绿色，高8尺5寸，长有一对翅膀。这匹龙马可以在水上行走，因为感受到了圣人的存在，才特意从水下浮出相见，并给伏羲显现出一张河图。这河图蕴藏着天地治理，伏羲看后受到启发，才发明了八卦。如今人们将伏羲8天8夜住宿画卦的地方叫做卦沟，将追兽见图的地方叫覆图沟，将覆图游弋的怪兽叫龙马，将圈养龙马的旧庄叫马庄，将无名小河叫做图河，在图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建造龙马覆图寺，塑伏羲和龙马神像，供于殿中巨大的佛龛中，龛下横挂一画开天石匾，在山门东西分立图河故道和龙马覆图处具碑。 伏羲的时代太早，只能当神话听。到了周代，终于有了确凿无疑关于马文化的记载。马车和车站的兴起，让养马产业进一步发展，马成了身份的象征。从西周开始，周礼有规定，天子驾六马，诸侯四马，大夫三马，士二马，用多了就是僭越。而马匹数量的剧增，终于也让周天子有机会挑选精英作为自己的座驾。比如周穆王号称拥有八骏，据《水经注》记载，这八匹马本来是夸父山桃林里的野马，被一个叫造父的相马高手慧眼识珠调教成了精英。周穆王玩心很大，让造父驾车八骏带着他一路西行，上了昆仑山，和西王母欢宴一番才返回中原。到了秦始皇，他也要比美周穆王。古今注里说，秦始皇养了七匹骏马，分别是追风、白兔、聂景、追殿、飞偏、同爵、沉浮。其中的追风、追殿、飞偏我们都能理解，其他几个名字倒是令人有些费解。其实起这些名字是和秦始皇的祖先秦穆公有点关系的。秦穆公身边有一个相马的高人叫孙阳，后来被人称为伯乐。伯乐写了一本《相马经》，里面详细介绍了好马的四项标准，说一匹好马头要像兔子，耳朵像狐狸，眼睛和脖颈像鸟，脊背像鱼鳍一样。所以白兔这个名字其实指的是头像兔子的一匹纯白骏马。比如《三国演义》中吕布关羽的坐骑叫赤兔，意思就是头似兔子的红毛骏马。

0: 马不仅是被驯化的动物，更是塑造文明、激发创造的精神伴侣。它承载过汗马功劳的艰辛，也享受过宝马雕车的荣光。它是老骥伏枥的自况，也是龙马精神的图腾。
1: 如今中华马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形态，跃马术彰显了古人对马的驯养智慧，马具展示了人类的创造才华，马与战争反映了军事战略，马政体现了王朝对马业的管理，马的交流和交易推动了文化融合，人马情思饱含着深厚情谊。接下来我们继续品读贯穿历史长河的中华马文化。
2: 秦国所在的陇南及六盘山地甘肃高原地区，从土壤性质、地形地势、气候、草生状况、水源、森林等条件看，都是比较理想的群牧养马场。秦国把发展畜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上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云梦秦简的出土，人们发现秦代已设立养马养牛的旧院律，且内容之广泛，条文之细致，规定之明确，超出了学者们的想象。按照法律规定，秦代中央政府每年对各地养马的情况都要进行一次大规模评比，如果在评比中谁负责饲养的马体型消瘦、行动迟缓，或者不按期参加评比，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为秦国大力发展养马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依傍严格的法令和殷实的物质基础，战国中期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秦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在六国之上。秦在春秋时及战国初年，良马主要来自西部诸戎，秦国强大以后主要引进北方良马，引进的方式有两种：战争夺取和贸易交换。秦民族早期游牧于西方，在天水立国之初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附庸国，四方被敌戎包围，民族关系复杂，战事不断。从周宣王时开始，秦与西戎的战争历时数百年，各有胜负，直到秦穆公任用来自西戎的谋士游鱼，才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战争胜利的同时，西戎马匹也源源不断进入秦国。秦国马车无论从战车制造、拉车马匹和车马配合上，都远高于他国，在当时成为首屈一指的精锐。战国后期，西戎被秦国吞并，西戎马成为秦国国马，但要想进一步扩张壮大，不能满足于此。秦国开始引进北方少数民族的良马，与西戎马相比，北方马更为灵活高大，适合骑兵使用。秦国在秦穆公时已有少量骑兵，当时还不成气候，没有形成常规兵种，而在此时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已远远高过车兵。到了战国后期，秦已经发展为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力量。与对抗吞并西戎部落不同，秦对北方民族的马主要是通过贸易引进的。秦国位处北部的商业要道，商贾引进良马必先经过秦国，他们可以直接同北方进行贸易往来。到了秦始皇时期，贩卖北方蒙古马已成了最时髦赚钱的生意，以此致富者不胜枚举。秦陵兵马俑出土的陶俑主要是步兵和车兵组成，大量战车陶马形体基本一致，比较低矮，马身齐耳通高1.5米，头到尾根通长。

长2米，马耳稍短，长16厘米。马四肢短而粗壮，关节粗大，头沉而颈粗，前胸广阔。这类型的陶马强壮而有力量，应是西部地区的马种。而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所骑乘的战马，骑耳通高 1.72 米，身长 2.03 米，比一号坑的车马俑身形更高大，腿径细长，头大但秀丽，背短而直，体型更为消瘦，是较为典型的骑乘型马。这个品种的马应来自北部蒙古草原。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一组铜车马，被誉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组文物从车马形制来看，应是真人真马大小的二分之一。它们膘肥体圆，肌腱发达，挽驾着皇家马车，应属宫廷御用的宝马。到了秦末楚汉相争时，又出了一匹名马，不过这匹马不是纯白，而是杂色的，叫乌骓，主人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乌骓不是具体的名字，而是一类马的统称。项羽的这匹乌骓，据考证和现代河曲马同源，出于黄河第一区的甘肃青海交界，这里水草丰茂，马匹精壮，善于奔驰。项羽对乌骓马极其喜欢，甚至在他四面楚歌时还不忘做了一首垓下歌，把乌骓马放到了和爱妾虞姬相当的地位。乌骓马对主人也无比忠贞，霸王乌江自刎以后，此马也哀鸣而死，传说尸体化为一座山脉，即如今的马鞍山。项羽死后，刘邦得了天下，可是天下战乱太久，民生凋敝，天子出行连四匹纯色的原马都凑不出来，于是从刘邦开始实行黄老之制，让天下休养生息。到了汉文帝时，经济复兴，天子又开始搞七骏八骏，而且比周穆王秦穆王的宠物要多，一共有9匹骏马，号称九翼，名字分别是浮云、赤电、绝群、翼群、紫燕柳、陆之聪、龙子、林居、绝尘。仔细研读周穆八骏、始皇七骏、文帝九翼的名字，我们会发现古人对马匹的分类非常精细。柳是指黑鬃黑尾巴的红马，葱是指青白杂毛马，又叫菊花青，还有犁是深黑色的马，骑是有青黑色纹理的马，华是赤色的马，雅是苍白杂色的马。没有一种动物能像马一样被人类用如此细致的称呼进行区分，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古人对马的喜欢。不过到了汉武帝时代，这些马统统都靠边站了，因为从西域大宛国横空出世了一种名马，夺取了一切荣耀与光彩，令其他马种黯然失色，它就是汗血宝马。根据史料记载，张骞通西域后回报说，乌孙和大宛国有一种汗血宝马，是天马后裔。天马本来生活在高山之上，人类根本捉不到，当地人就把母马送过去与之交配，然后生下了有天马血统的小马驹，外号天马子。这些天马子天生神俊，而且一跑起来浑身流的汗如血色一般。汉武帝听说汗血宝马以后，派人攻打大宛，大宛王为表示臣服，每年向中原进贡2匹汗血宝马。汉武帝把乌孙马称为西吉马，把大宛马称为天马，为此特意做了一首西吉天马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汗血宝马就成了中国最高等级骏马的代名词。从汉武帝开始，马的形象开始优美起来，高头曲颈，宽胸壮腹，四腿修长。1969年，在甘肃武威。

雷台东汉墓出土了一匹青铜马，那个铜马的形象就是典型的大宛血统。隋文帝时，大宛进贡了一匹狮子鬃，也有汉血血统，十分神俊，可以朝发西京，暮至东洛。长安到洛阳600里路，他一天就跑完了。后来的唐太宗喜欢马是出了名的，他养的马比秦始皇又多了一匹，号为石骥。可惜形象不存，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昭陵墓中留下的6匹骏马浮雕，依稀可见当年风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0: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4: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146集，极限团队控制。不止朱竹清和戴沐白的幽冥白虎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服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同样是蓝银囚笼解开，小舞全身都弥漫着一层耀眼的粉红色，整个身体似乎胀大了几分，使得衣袖和小腿处的裤管都崩裂了。小舞极其优雅地落在了象甲宗最弱的那名队员的肩膀上，两只脚以内八字的形态夹住对手的脖子，下一刻妖功发动。以小舞原本的实力是不足以将眼前这个对手摔出去的，即使发动妖功也不行，毕竟对手的体重实在太大，力量又是那样惊人。但是在唐三精确的计算之下，吃下亢奋粉红肠的小舞瞬间提升爆发力，再加上他比对手还要强上一两级的魂力，对付这个最弱的象甲宗子弟正合适。眼看着小舞那膨胀后依旧纤细的身体凌空翻起，带着那庞大的身体直接抡了出去，再重重地砸向地面，这个象甲宗弟子的脖子所要承受的力道可想而知。不过可惜，此时吸引全场目光的依旧是那庞大的幽冥白虎，否则的话，小舞这一击必定在很多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时随着唐三魂力的消耗，呼延丽的兄弟们已经快要从控制中挣脱出来了。呼延丽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凭借自己重达500斤的体重原地下蹲，同时他双臂朝着扑向自己的两只巨大虎爪架了过去。呼延丽作为七大宗门之一的象甲宗弟子，自然知道武魂融合技的特性。武魂融合技虽然极其强横，但需要付出的魂力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知道，只要能顶住一两次攻击，就算被击败了，对手那两个40级的强者也会因为魂力消耗过度而失去战斗的能力。到了那个时候，他那些恢复了行动能力的兄弟们定然会获得这场比赛最后的胜利。
8: 呼延丽的想法很正确，可惜他还是小看了戴沐白与朱竹清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的威力。戴沐白与朱竹清具备极高的武魂契合度，加上两人40级以上的实力和武魂本身的互补，幽冥白虎不但融合了两人的魂力，而且实现了巨大的增幅，那已经不是一块魂骨就能够抵消掉的巨大差距。别说是呼延丽，就算是唐三现在和呼延丽站在一起，两个人都使用魂骨，也未必能够抵挡得住这武魂融合技的爆发力。幽冥白虎的两只虎爪同时下拍，轰然巨响之中，呼延丽只觉得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传来，顿时全身传来一阵宛如爆炸般的疼痛，紧接着身下一空，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幽冥白虎借助这一拍之力顺势前冲，幽冥白虎破发动，只见那庞大的身影闪电般的正面撞上另外两名刚刚从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象甲宗40级以上的弟子，轰响再次出现， 那两名象甲宗弟子庞大的身体在幽冥白虎的撞击之下应声抛飞，直接被撞出擂台。就在这个时候，幽冥白虎那虚幻的身影即刻消失，随之露出脸色苍白、身体恢复到平时状态的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身上附体的武魂也已经解除。幽冥白虎的攻击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爪将呼延力直接拍进擂台，穿透上面的花岗岩层砸下去，再以那招幽冥白虎破撞飞两名已经施展出第四魂技，类似于濒临附体的防御技能的四十级象甲宗弟子，几乎是一瞬间就瓦解了象甲宗最强的三个力量。此时在精灵和黄远近乎疯狂的攻击之下，一名象甲宗弟子甚至没能挣脱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被直接敲晕过去。而小五也利用亢奋粉红肠带来的短时间魂力附加，硬是将对手最弱的一个队员摔得七荤八素，那名对手也挣脱不了唐三的蓝银草。此时流星人锤全面解除，唐三没有再吃下第三根飞行蘑菇肠，而带着奥斯卡从天而降，数根恢复大香肠从唐三的手中准确甩出，抛入史莱克学院众人手中。七个人围成一圈，将最后两名对手围拢在中央。
7: 象甲宗弟子的战意的确值得称赞，尽管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而且都只有不到四十级的修为，可他们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很显然，他们也看得出史莱克七怪同样是强弩之末。连续施展大范围控制技能的唐三魂力消耗极大，在使用武魂融合技之后，最强的两个攻击点戴沐白和朱竹清暂时失去了使用武魂的能力，而精灵、黄远和小五又未必能够破除他们的防御，所以象甲宗的两个胖子在对视一眼之后，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各自的攻击技能。跟呼延力一样，这两个胖子的第三魂技也是压杀，他们分别锁定的对象是唐三和小五。小五刚才摔人的动作或许观众们没有看清，可身处擂台上的他们两个看的是清楚无比。他们可不想自己这庞大的身体被那样凌空抡起来摔打，体重越重摔的也就越重了。他们那个伙伴之所以昏厥，并不是因为身体承受不住摔打，而是因为脖子上的骨骼在自身巨大的重力作用和小五的腰弓反向用力之下发生了错位，因此这两个胖子一发动攻击就先选择他们认为眼前威胁最大的唐三和小五。至于精灵和黄远，他们相信那两个人还不足以破开自己的攻击，毕竟现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俩胖子可忽略了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是史莱克学院战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始至终没有参与攻击也没有攻击能力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存在令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持续战斗能力极大的增强了，那就是同为四十一级的食物系气魂宗大香肠叔叔奥斯卡。恢复香肠的连续使用令唐三消耗的魂力一直都在补充之中，虽然消耗巨大，但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啊。唐三对象甲宗的判断很准确，象甲宗弟子虽然防御超强、力量超强，但是他们敏捷度低下，攻击方式少，无辅助后续，也没有什么控场能力。对付这样的对手，只要将对方最强的几个人击溃，他们就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了。没有辅助魂师，那就意味着减少了实力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魂骨那种万金难求的宝贝啊。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瞬间被两个庞大无比的胖子锁定，虽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立刻落在他们身上，但此时挣脱了束缚的象甲宗弟子彪悍的防御力完全发挥出来了，根本就不理会黄远和精灵的攻击，硬挺着高高跃起，朝着唐三和小五

0: 压了过来。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被锁定的只有脚，并不代表手不能动。唐三毫不惊慌，他右手一挥，一根蓝银草飞了出去，准确地缠绕在小五腰间，把他拉了过来。与此同时，唐三半蹲马步，吐气开声，全身上下白光疯狂涌动，已经将玄天功凝聚于自己的双掌之中。唐三和小五的配合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小五被拉到唐三身边，立刻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身体倒翻动作，使自己的双腿向上。此时小五身上的锁定已经因为之前被唐三拉扯过来而解除了，小五双腿向天，唐三则是双手高举，在两名胖子的疯狂下压之势之下，两人同时发力，腰功发动，小五的双脚准确地点在扑下来的胖子的腹部上，令其下压之势瞬间减缓，但小五的双腿在腰功发动的情况下也承受不住那庞大的重力，这时唐三的双手已经托在那个胖子的腹部之下，发动了控鹤擒龙，这正是武术中的四两拨千斤之计。唐三和小五两个人，一个是41级的修为，一个是38级的修为，虽然胖子的身体重量和技能都极为霸道，但在三五组合联手和小五腰功增幅的作用之下，也失去了威胁。胖子下扑的力量瞬间变成横移，在唐三控鹤擒龙的精准控制之下，这个胖子庞大的身体横着就飞出去了，正好撞击在另外一个即将落在地面的胖子身上。砰！一声巨响，一团黄绿色的光芒悄然消散。在两人碰撞的瞬间，黄绿色的光芒将他们的身体束缚在内，两名身体庞大的胖子顿时成了一对滚地葫芦，重重地砸在了比赛台上。至此，整个象甲学院7名队员全部失去抵抗能力，施展在最后两人身上的蛛网束缚，那增加100%的强韧能力的束缚，绝对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挣脱的，哪怕他们力量惊人也不行，毕竟他们都只有30多级的魂力啊。当史莱克学院7个人再次围在这两人身边的时候，裁判不得不宣布这场比赛的获胜者。
1: 第二轮第一场预选赛，史莱克学院胜象甲学院。
2: 贵宾席上一声爆响，却是象甲宗宗主天响呼延震捏碎了座椅的扶手，他铜铃般的大眼仿佛要喷出火来。呼延震不甘心呢，他真的不甘心，他明明感觉到史莱克学院不可能破掉以自己长孙为首的象甲学院防御阵的，可对方竟然就这么做到了。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虽然厉害，爆发力也极强，但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呼延震相信以自己长孙呼延力为首，3名40级以上魂力的象甲宗子弟联合起来也不是抵挡不住的。只要化解了武魂融合技，这场胜利根本是毫无悬念的。这样一场被呼延震认为不可能失败的比赛，象甲宗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会失败？别说呼延震不明白了，就连坐在他身边的白金主教萨拉斯也不明白。虽然史莱克学院的7个人当中有4个人的修为超过了40级，但是象甲宗也有3个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而呼延力又使用了魂骨，按道理来说这足以弥补与武魂融合技的差距，再加上象甲宗7个人所拥有的武魂都是顶级武魂钻石猛犸，整体实力明显要强过对手，可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呢？宁风致此时已经是满脸微笑，看着比赛台上正在欢呼胜利的史莱克学院7人，心中不禁暗暗赞叹。在他身边的古斗罗古荣也是眼睛大亮，喃喃地自言自语：
3: 好一个疑点

0: 解了对手带来的庞大压力。紧接着，唐三施展出三大控制技能，令象甲宗完全陷入被动防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史莱克学院的七名队员同时向最强的呼延力发动攻击。最强的一点，往往也是最弱的一点。所谓的弱点，指的是呼延力在整个象甲学院队员当中的作用。一旦呼延力被击溃了，那么整个象甲学院的阵型就会遭到破坏。没有主心骨，他们的防御将不再是无懈可击的。在这种时候，身为团队灵魂的唐三精准地控制队友们在最适合的地方发动最适合的攻击。幽冥白虎这武魂融合技虽然强横，但如果没有唐三的指挥，让他们在最适合的时间出手，就绝对无法起到这样好的作用了。
1: 象甲宗的七名弟子好不容易才又聚集在一块儿，不得不说，拥有一块魂骨的呼延力防御力确实厉害。虽然呼延力被幽冥白虎一巴掌拍到擂台里面了，但当他爬出来的时候，除了看上去有些萎靡以外，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只是头脑有些发晕而已。双方重新列队向对方行礼，呼延力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唐三。
2: 你很厉害，不过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再次见面。
1: 呼延力虽然四肢发达，但头脑绝对不简单。虽然击败他的是幽冥白虎，但呼延力很清楚这场比赛自己究竟是败在了谁的手中。唐三淡然一笑，随时欢迎。双方同时向对手行礼。不同的是，史莱克学院七个人眼中都流露出战胜强敌的兴奋，而象甲宗七人眼中则充满了不甘。从比赛开始到结束，他们完全处于一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中。遭遇到这样的对手是何等的难受啊。他们虽然输了这场比赛，但和呼延震的想法一样，他们依旧认为自己的实力要在史莱克学院之上，就像当初败给史莱克七怪的黄斗战队一样。可是他们忘记了，智慧也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魂力魂技的强弱那并不代表一切。观众们在这场比赛结束的刹那就已经完全沸腾了。开始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呼喊着史莱克学院的名字，后来呼喊的人就像点燃了引线一般变得越来越多了。当史莱克学院几个人走下比赛台的时候，观众们甚至忘记了还有数场比赛没有结束呢，整个看台上已经掀起了一片高呼史莱克的浪潮，这让其他参赛队员很是尴尬呀。绝大多数观众都不是魂师，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史莱克学院七个人带给他们的正是最炫目的比赛。无论是开始的时候唐三发动的宇宙天空流战术，还是后来极其惊人的庞大幽冥白虎武魂融合技，还有最多魂环的出现，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具观赏性了。比赛双方体型的巨大差距令观众们一上来就将史莱克学院看成了弱势的一方，而同情弱者又是普通人最容易出现的情绪。当史莱克学院最终战胜了他们对手的时候，在观众看来，这就是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啊。这个时候，唐三用只有身旁几个人才能听得清的声音悄悄说了一句，小五，你扶着我一点。
0: 小五心中一惊，这才发现唐三身上的队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脸色比朱竹清和戴沐白还要苍白几分。小五赶紧下意识地挽住唐三的手臂，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撑他的体重。虽然唐三又吃下了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但他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魂力的透支令不断出现的虚弱感冲击大脑。如果不是不想被对手和观众们看出来，他早就坚持不住了。 这一场比赛看上去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史莱克学院全面控制了场上的

0: 局面。可为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唐三也付出了很多。唐三凭借飞行蘑菇肠飞翔在空中，为了不被重量拖累，他必须全力提聚自己的玄天功，同时还要聚精会神地关注全场每一分变化。他以控鹤擒龙牵引队友的攻击，照顾全场的每一个角落。这不只是魂力的消耗，更是精神上的消耗。之后，唐三的第一、第二和第四三大控制魂技同时释放，而且还不止一次释放，魂力就已经大幅度消耗了。恢复大香肠虽然能够帮他恢复一些魂力，但绝对不是全部。七人刚走下比赛台，三道柔和的光芒已经悄然落在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三人只觉得热流涌动，融入体内，顿时精神一振，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在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之后，三道流光正是从那里延伸出来的。宁荣荣从马红俊背后露了个头，向几人微微一笑。毕竟还是史莱克七怪之间的配合最为默契，宁荣荣在台下又看得清楚，所以七人刚刚走下台，他立刻发动了自己九宝琉璃塔中的魂力增幅。虽然只是暂时的增幅，但至少可以帮助三个人将魂力凝聚一些。在透支的情况之下，这种增幅可以将透支的部分简单弥补。当然了，这对宁荣荣本身的魂力会产生相当大的消耗，但此时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也不怕消耗了。一共十一个人围在一起，戴沐白率先伸出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唐三、小五、朱竹清、奥斯卡、黄远、精灵、酱猪、马红俊、宁荣荣、泰隆。十一个人的目光在同一点碰撞，脸上的笑容同时放大，众人大喊一声：
1: 史莱克必胜！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那也欢迎大家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马上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吴彤携手王一博带来的《龙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充满骄傲自豪之情的歌曲《龙族》，那刚刚听到了吴彤携手王一博的合唱，一首极具创新性的音乐作品了，融合了摇滚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打造出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送到各位的耳边，来听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哪吒》。

休克，生来古灵精的命格，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到坎坷的变不是无妖魔，没有自己算黑暗如冰，你身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

绝不臣服的天真与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与重生，在成长逆境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刚刚分享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演唱《哪吒》，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继续送出好歌，来听张杰带来的演唱《释龙》。

张杰演唱的《释龙》是一首充满着民族自豪感和热血情怀的歌曲，它以龙为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旋律激昂有力，歌词深情动人，演唱更是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 Into One 演唱的《热血帷幕》。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刚刚这首《热血帷幕》是赞美了中国功夫，表达了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完美诠释了追求梦想的主题，展现了 INTO ONE 成员们的音乐才华和阳光健康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好音乐继续送到各位的耳边，要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以我之躯》。

哪怕有一丝希望，哪怕有一道光亮燃尽萤火微茫。大气恢宏的旋律搭配黄霄云极具力量感的嗓音，让刚刚这首《以我之躯》震撼人心。歌曲表达了哪怕前路是变幻无常、悬而未决的召唤，千念万念之中，唯有坚定的信念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向前。欢迎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要送出的是金志文的演唱《千古笑》。

刚刚这首歌唱的是年少不知江湖所以向往，而今识得江湖方知千金不换旧知交。金志文演唱的国风好歌曲《千古笑》很有故事性和画面感。金志文他高亢豪迈的嗓音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契合哈，他的演唱当中满是豪情壮志与十足的勇气。接下来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要继续分享的是耿思翰带来的演唱《余生》。

刚刚这首《余生》来自耿斯汉的演唱，他呈现出比以往更具感染力的唱法，让人耳目一新。在坚硬的外壳下，展现出了不羁的侠客精神。电吉他和民乐的相互碰撞，摇滚搭配国风，为所有听者惊喜呈现这首音乐作品。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欢迎大家的继续陪伴和聆听。马上要送出谭健次的演唱《灯火千万》。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3: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5: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分享音乐主题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歌曲《灯火千万》中，谭健次富有故事性的独特嗓音，缓缓低沉唱述心声，随着鼓点逐渐激昂，内心独白也愈发的坚定。先抑后扬的手法所展现出的爆发力，令这首歌情感至浓至烈，让人听完之后印象深刻。今日众乐乐，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和陪伴。马上要听到的是戴荃带来的创作演唱《风骨遥》。

刚刚分享的歌曲《风骨谣》来自戴荃的演绎，他始终在用自己的音乐创作传达着一种独树一帜的硬派国风内核风骨精神，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国风好歌不停，欢迎继续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来听刘宇宁的演唱《龙吟》。

这首歌是唱给面对未知明天依然勇敢的我们每一个人，唱给身处寒冷冬日依然炽热的内心，更唱给那永远可以相信的美好明天。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分享好歌曲，来自阿云嘎演唱的《少年赋》，一起来听。

来自阿云嘎的演唱《少年赋》具有恢宏磅礴的史诗气质和细腻浪漫的情感表达，运用中国古代乐器和现代交响乐队的结合，营造出了几千年前上古世界的神秘氛围。接下来

刚刚分享了歌手阿兰深情大气的演唱这首《孤往》，让人印象深刻。最后一首歌要送出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心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能量的国风好歌曲，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节目一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前一段时间呢，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在厦门举行，福建厦门市漆艺艺术家沈景丽与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贴金安金。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每到黄金周，大陆呢都会迎来集中的出行和消费高峰。黄金周早已不仅仅意味着放几天假，它也成为观察大陆消费活力和社会流动的一扇窗口。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黄金周，在一个台湾女生的眼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阙玉璇给我们分享她的观察。
5: 台青苏静生12岁起赴美求学，留美十多年之后呢，2021年来到了福建的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里头协助其管理医院。他表示，厦门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美景。不过呢，美景背后也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又该怎样科学自救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前一段时间啊，两岸的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在厦门举行，福建厦门市的漆艺艺术家沈景丽与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的贴金安金。
4: 一笔匠心，一寸金辉，两岸艺术家跨海峡携手创作，以古老非遗象征两岸根脉相连，同心共圆中华梦。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件献礼之作以脱胎漆艺、漆线雕、螺钿、镶钿、修饰等闽台漆艺非遗打造，取建盏形制，紫红为底，多为同心圆构图，以龙腾马跃为主题，星云环绕，辅以海峡两岸人文景观、山海树木纹饰，盘侧底纹为干石古星图，有4象28星宿，寓意海峡同根、盛世荣昌。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接力。谈及这次共创，廖胜文透露，创作时间相当紧迫，两岸分工明确，接力完成。
7: 这次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次我们所共创的记忆作品里面的这一个形称为胎嘛，这个胎是脱胎漆器，漆器的东西本来它的制成本来就差，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所以从构想然后两方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那个形由我来制作，所以我在台湾制作好之后再运到厦门来。我是从4月底就开始开工了，应该是6月底那时候 就运到厦门了，因为后面还要做表面的装饰。
6: 活动开幕式上，两位老师创作过程的短片从工艺融合的角度呈现了这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片中，沈锦丽说，
8: 我觉得做一件漆器就是多种工艺的融合，一个是脱胎漆器、漆线雕、螺钿工艺、修饰工艺，就这几种工艺的融合，它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高级的一件漆器作品。然后这个工艺呢，漆器工艺有8000年的工艺历史，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两岸能够创作一个这样传世的作品，献给这个时代。
6: 廖胜文说，
8: 其实漆工艺本来就同脉，如果来追溯台湾的漆工艺的历史的话，当然是早期的大陆移民所带过去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创作这一件物件，当然我是希望让它更长远的留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创的一个意义。
6: 漆线雕作为闽南代表性国家级非遗，工艺繁复，技艺精湛，是中华匠心文化的重要名片。廖胜文说，
7: 当然漆线雕是厦门漆工艺的一个代表的技法，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由沈老师来制作的，是第一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两岸的漆工艺家能够合作创作共创。
6: 也正是因为这次共创，两位漆艺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在廖胜文看来，这样的合作正是两岸漆工艺交流的缩影。对于两岸工艺交流，廖胜文有着深切期待。廖胜文说，
7: 漆工艺本来就是从大陆传过到台湾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在寻求机会能够两边的漆工艺能够互相的交流，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传统的漆工艺。其实工艺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方式跟技法，当然这里面每一家每一门它绝对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要交流共同学习，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再来漆工艺，我也希望它能够是生活化，让它进入生活，它才会活起来，它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共同追求的。
6: 本次共创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意蕴深远，星海与两岸同根同源，共沐月华，龙马象征九州精神，盛世吉祥。两岸艺术家以技艺相融、心意相通的创作方式，生动演绎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真谛。

0: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1: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2: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3: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4: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0: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5: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6: 就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0: 两岸青年说，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几年啊，每到黄金周，大陆都会迎来集中的出行和消费的高峰。几天时间里，铁路、民航、公路客流迅速攀升，各地的景区

0: 证券、餐饮和住宿市场也随之升温。黄金周啊，早已经不是仅仅意味着放几天假了，它已经成为了观察大陆消费活力和社会流动的一扇窗口。
1: 那么，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黄金周，在一个台湾女生眼里又是什么样子呢？面对密集的人潮、庞大的出行规模和热闹的消费场景，她的观察和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两岸青年说，我们来听台青阙玉璇的分享。
2: 我来到大陆之后才发现，原来假期不只有日期，还有颜色，而且是金色的。每到十月前后，大家最常讨论的除了去哪里玩，还有一个台湾人比较不熟悉的词，叫做黄金周。那到底什么是黄金周啊？如果用台湾人的方式理解，大概就是超长版的假期。但是黄金周和一般的连假又不太一样，它不只是放假时间比较长，而是当大量的人在同一段时间休假、移动和消费，就会形成一波非常集中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在台湾，我们比较常说连假，像是清明、端午和中秋。碰上周末或补假的安排，通常会形成3到4天的假期。春节则比较长，有些年份加上周末也可能连休一周以上，只是我们比较少使用黄金周这个说法。在大陆，有些人光是回一趟家就要先搭高铁再转大巴，最后还要请家人骑车来接。台湾人理解的出去玩可能是2到3个小时的车程，在大陆2、3个小时有时候只是整段旅程的第一部分。所以大陆的黄金周一到，第一个被考验的不是景区，而是大家的手速。高铁票要抢，机票要看，饭店要订，连热门的餐厅都可能要提前排队。别人问你假期准备去哪里玩呢？你可能还没决定目的地，系统已经先帮你决定了，哪里还有票就去哪里。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黄金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因为当大家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出门，带动的不只是交通和住宿，而是一整条消费链。游客到了目的地要吃饭、喝饮料、逛景点、买伴手礼，年轻人可能还会租衣服、做妆造、拍旅拍。自驾游需要加油和停车，亲子家庭会寻找适合的小朋友活动，带长辈出门会更在意交通、住宿和行程的安排。所以看起来只是一趟旅行，背后却牵动了餐饮、零售、交通、娱乐、摄影以及各种的在地服务。对于商家来说，黄金周也不代表只要把门打开，生意就会自己进来。消费者看到的是放假，商家则看到的是备货人力和服务能力。平常一天需要准备多少商品，假期期间应该增加多少，工作人员又要怎么排班，热门时段会不会突然涌入了大量的客人。准备的太少，客人来了却买不到；准备的太多，假期结束又可能留下了大量的库存。所以黄金周整整考验的不只是一家店有没有客流，而是它能不能接住突然增加的消费需求。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商家都一定会受益。旅游城市和热门的景区有可能人山人海，但有些办公区、学校附近或是居民大量外出的区域，反而可能比平常还要更加安静。同样是黄金周，有人在景区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也有人坐在店里思考大家到底都去哪里了。这也是我觉得黄金周很值得观察的地方，它会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一座城市平常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全部放大。交通能不能承受突然增加的人流，饭店和餐厅会不会临时的大幅涨价，热门的景点又如何维持它的服务品质，一些原本没有太知名度的小城市又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被更多人看见。这几年大陆年轻人的旅行方式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以前大家可能会往最知名的景区跑，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反向旅游，专门去人比较少、价格比较合理的小城市。也有人选择特种兵式旅游，白天走20000步，晚上直接搭夜车，睡觉起来继续下一段的行程。假期结束之后不一定有休息到，但手机相簿一定是塞得非常的满。当然也有另一群人开始追求慢慢旅行，他们不一定要打卡所有的景点， 可能只想找一间舒服的民宿，逛逛当地的市场，再去吃几家在地人推荐的小店。这说明现在的消费者不只是想证明自己去过哪里，也越来越重视自己实际获得了什么体验。其实台湾的每逢连假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高速公路塞车，热门景点人潮增加，花东的火车票和饭店也变得非常难订。大家嘴上说的不要去人挤人，到了假日前一天还是会默默的开始收拾行李。大陆的黄金周更接近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短短的几天之内，大量的人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之间移动，有的人回家，有的人旅行，有人参加婚礼，也有人继续工作服务正在放假的人。因此黄金周里的黄金两个字，不只是因为假期非常的珍贵，也是因为它确实能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非常庞大的消费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面观察市场的放大镜。通过黄金周，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人为什么愿意花钱，喜欢去哪里，在意什么样的服务，也能够看出一座城市有没有能力把突然涌入的人潮真正转化成长期的好感和口碑。对于游客来说，黄金周是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对于商家来说，它是一场不能临时抱佛脚的市场考试，而对我这个台湾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窗口。原来一个长假不只会改变大家这几天去哪里，也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一座城市的生活节奏。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台青苏静生啊，12岁起赴美求学，留美10多年之后呢，2021年来到了福建的厦门，在母亲经营的医院里协助其管理医院。他表示，选择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因为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的家。今天的登陆生活，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4: 苏静生1996年出生于台湾，12岁前往美国求学。他的母亲魏小瑞是厦门安保医院院长，一位在大陆深耕近20年的台湾医者。从小看着母亲在两岸穿梭为患者奔波，他就明白医学没有两岸之分，只有对生命的共同敬畏。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并留美工作2年后，苏静生跟随母亲的脚步来到了厦门。
5: 其实在美国待那10几年，从来不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以后人生该待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就是会让你，就是说你要用美国的那种话，就是说 you gotta earn your stay， 就是你要想办法生存下来。但是我在厦门不觉得我需要生存，他就很欢迎你，他就觉得啊，你就是本来就该在这边，感觉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一份子。但在美国，他不会觉得你是这里的一份子。你要在这边想办法卷到你能生存，你能活下来才是你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在这边你能生存下来，你应该的。这时候的这个气氛给我的感觉挺好。
4: 就这样，2021年，苏静生正式来到厦门，协助母亲管理医院。他说，留在厦门是一个舒服自然的主动选择。这个城市的美丽、干净、热情、友善，以及对台胞全方位的支持，让他真切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融入有深度，所以就从来看看变成了留下来。
5: 我觉得他对于台湾人，他会发想很多政策出来，想办法给台湾青年，让大家想办法留下来。然后哪怕你刚进来，他有一些，比如说租金的扶持啊，或你创业扶持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厦门本身就有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台青、台商、台湾人的来大陆第一站。像因为这边的文化跟台湾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拉台湾的投资啊，或拉台湾的人才进来，所以它本身就一直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想办法推陈出新。
4: 来厦门后，苏静生在医院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半年内医院手术数量增长了近20%，创下行业压力期的新纪录。在他看来，安保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将台湾精细化的医疗管理与大陆广阔

0: 的市场需求相结合。
1: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就是技术为本，我现在最大的目标还是去其他各省市，哪怕到比如说西安、北京、上海啊，去找更多的合作，让人可以转更多反复失败或高复杂性的病人给我们来处理。大陆，你看人口这么多，然后我们又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而且我们是有办法发展不同的生态位的。
0: 苏进生表示，下一步他计划继续完善台湾医疗人才的常规招聘机制，逐步形成从资格咨询、职位匹配到入职培训、生活整合及职涯发展的完整链条，让更多具备国际视野的台湾高水平人才愿意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1: 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能来我们这边，就是说坐诊啊、来看啊，然后去发扬这个台湾特色医疗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发扬光大，所以我希望更多台湾的医生啊、台湾的专家能来做交流啊，然后我们可以带着他走向大江南北，去做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协作，然后用一个平台化运营的思维去看待这个医院。好，我们就是以这个优生优育这种高精尖医学的技术，来承接很多台湾的专家跟团队，让他们的技术能在这边，例如说发扬光大，或是做一些新的一些合作啊等等的，让他们能多看到大陆的这些患者啊，可以拥抱更大的市场。
0: 苏进生表示，作为二代台青，他见证过父母辈的艰辛，也赶上了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在厦门，像他这样的台青还有很多，他们正用行动证明，这里不只是一个创业的地方，更是一个值得安放青春与梦想。

0: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呢，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三季度例会释放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信号，六张网建设首次被写进了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从城市地下管网、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到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这六张网啊，一头连接着城市的安全和水电的保障，一头呢是连着数字经济、物流效率和产业升级，这背后牵动着的正是未来几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1: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开始加大对六张网的支持？当金融资金从追逐短期热点，更多转向这些周期长、见效慢，却能够夯实经济底盘的根系工程，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又会怎样影响企业、就业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来听财经评论员邢思佳的点评。
3: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三季度例会释放了值得关注的宏观新信号。在这份藏着宏观风向的权威公报里，六张网建设第一次被写进货币金融重点支持清单，和扩大内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微企业并列，成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瞄准的新方向。表面看呢，这只是金融支持基建范围的一次扩容，但调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调控思路呢？您听到六张网，可能第一反应是宏大基建离自己很远。但实际上啊，这六张网一头埋在城市脚下，像国家水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另一头呢，飘在数字云端，比如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还真和咱们每个人的柴米油盐、通讯、上网、收发、快递等等日常生活紧紧绑在一起。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当下、现在？货币政策要重磅加码六张网建设，它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经济是一棵大树，商圈的消费市场层出不穷的热点行情就是枝头缤纷花叶，鲜活直观，一眼可见。而基础设施就是深埋泥土里的根系，悄无声息，却决定着这棵树能不能扛住风雨，持续生长，决定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过去几十年，我们搞基建核心任务是从无到有搭起骨架，高铁、高速公路纵横南北，打通区域之间的交通阻隔，快速建起国家发展的大动脉。而今天呢，基建的思路转向了从有到优，强筋固本，重点变成补齐短板，完善整套体系，提升整个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韧性。这次被金融重点关照的六张网清晰分成两大阵营，一边扎根大地守民生，一边望向云端谋未来。扎根大地的三张网，先说城市地下管网，它是一座城市的地下毛细血管，这套管线不再只负责排水、供水、输气，还搭载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隐患，暴雨时预判积水风险，提前预警渗漏、管线故障，守护城市地下安全。而国家水网呢，不只是跨区域调水解渴，还统筹防洪、城乡供水与生态补水，均衡水资源时空分配，稳定千家万户的用水保障。新型电网则不止于保障家里空调冰箱的稳定供电，更是一张能接纳大规模风电、光伏的智慧能源网络，搭配储能设施削峰填谷，让清洁能源稳定并网，我们日常用电也会拥有更多绿色选项。而面向未来赛道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现代物流网，工厂远程操控设备、车路协同感知、城市智慧安防，离不开新一代通信网这条信息大动脉，信号传递几乎无延迟，稳定不掉线，数字孪生仿真、工业模型训练、企业智能排产背后依靠算力网一体化调度支撑，零部件预制货品跨区域高效集散、柔性配送考验现代物流网的流通效能。三张网彼此联动，共同搭建起数字经济的底座。更关键的是，这一套数字底座全面升级，大幅压低了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依托普惠的通信算力服务，小微实体无需重资产投入，就能轻松拥抱数字化工具智能升级。这类底盘工程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托底，投入大、周期长，短期收益有限，红利却惠及全社会，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 央行本次例会把六张网列为金融支持重点，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长期低成本资金流入。说得直白一点，一部分金融资金不再一味追逐短期热点，转而沉下心投向经济底层的根基工程。这项政策的价值从宏观、产业、民生每一层都和普通人紧密相连。首先，宏观层面是稳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国内不缺阶段性消费热点，更需要高质量可持续的有效投资。六张网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拉动上下游产业为工程、装备、制造企业带来订单，稳住就业，夯实内需基本盘。这类补短板基建务实稳健，不易催生资产泡沫，也为经济注入持续平稳的增长动力，增强宏观抗风险韧性。产业层面呢，它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铺路石，物流网络完善，全社会流通成本下降，生鲜、日用品等终端价格有望受益，通信、算力、底座做强，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生产经营效率提升，进而持续释放就业空间。底座越牢靠，各行业创新转型空间越大，实体经济活力也能进一步释放。落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红利藏在细微之处，跨区域水网智能调水，供水更牢靠，智慧电网升级，充电桩供电更稳，新能源车充电，家用光伏发电更便利，通信算力底座夯实，远程问诊、应急通信更顺畅，县域特产借助物流网出山，帮农户增收，消费者买到产地直供好物，乡村小作坊靠云端算力设计产品，对接订单，不用高价置办服务器，这些润物无声的改善持续提升城乡安全水平与便利度，让发展红利走进千家万户。六张网建设首次写入重点支持清单，折射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路调整。金融资金流向哪里，时代发展的风向就在哪里。当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愿意持续滋养这些藏于地下、隐在云端的根系工程，中国经济的底盘就会越筑越牢固，根系深扎，行稳致远。

经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苦还有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眼下秋高气爽，山野草木层

0: 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察，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1: 是你们是吧？
2: 是。
1: 现在人有没有事？
2: 没事。
1: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0: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3: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1: 慢点慢点，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4: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人没事吧？
4: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二中队消防员黄海坤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6: 秋天的山野气候和路况都有很大隐患，路面厚厚的落叶会遮盖原本的道路，非常容易踩空迷路，山间大风多，枯枝断木随处可见，通行阻碍大，再加上秋天早晚雾气重，能见度低，视野受阻，很容易判断失误，所以秋季山林户外险情会大幅高发。
0: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7: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8: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8: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0: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7: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

0: 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 40%， 下山的时候呢消耗 30%， 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 30% 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常石磊用真心与真情唱出了家与国的关系，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是用一腔深情抒发着对国家的热爱，也用这首《国家》来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我愿》。

汪峰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我爱你中国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南中北战以爆发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后期制作、独特曲风、代入感极强的旋律以及歌曲，传递出符合当下新青年价值观的理想追求，收获了众多听众的青睐。这首《生来倔强》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传达。南中北战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荡的歌词，唱出年轻人的民族情怀。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我们请出凤凰传奇带来一首《山河图》。

温暖的歌声，最深的敬意。阿云嘎演绎的《人民至上》，温柔又充满了力量，细腻中蕴藏着深情。在阿云嘎的歌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坚守，听到温暖，听到希望。就算惊涛骇浪，总会迎来日出。歌曲中的情感在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和画面感。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如愿》。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光荣与梦想》在孙楠充满故事性的嗓音中，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恢宏的历史场景划过眼前。弦乐将激荡的情绪推进到了顶峰，孙楠富有穿透力而又舒展豪迈的声线，将先辈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表现无疑。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是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把守护真正的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人民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下一支要和您分享的歌曲，我们要送出来自王凯演唱的《信仰的光芒》。

0: 这是来自刘媛媛演唱的一首《红星照耀中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聆听。明天再会。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0: 三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十四点，根脉中华。
0: 十五点，艺文两厅院。
1: 十六点，音乐小巨蛋。
0: 十八点，去旅行。
1: 十九点，两岸观潮。
0: 二十点，根脉中华。
1: 二十一点，艺文两厅院。
0: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1: 一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0: 一点零五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骄傲，我生于中国，我爱这片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人们。开场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也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因为有你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因为有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和幸福，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如此骄傲和自豪，我们对未来才能充满希望和自信。在分享完 Tia 袁娅维的演唱《因为有你》之后，继续来听到高峰演唱的《大中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我爱你中国，这是对生命和希望的讴歌，充满希望，充满力量，永不言弃的信念，优雅而富有诗意，让听过的人都能够得到向上跋涉的力量，得到精神上的温暖。继续分享到九月奇迹演唱的《中国范儿》。

万江这首歌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将爱国表达用温柔的方式唤醒刻在骨血里的民族共鸣。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这里是他爱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万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一起邀请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新征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属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毛不易在歌曲《如梦所栖》当中描绘出新时代青年对信仰的坚定及无畏的牺牲精神，歌颂了当代优秀青年努力奋斗和拼搏的时代精神。继续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

周鹏在歌曲《梦想星光》中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梦想星光的照耀下一路奔波一路风霜去创造明天的辉煌情景，情到深处用摇滚的方式把内心的坚定和对梦想的自信坚持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面要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阿云嘎演唱的《和祖国在一起》。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奋斗的中国整首歌用阳光、希望、康庄、梦想等充满力量的意象，勾勒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图景，把家国情怀和普通人的奋斗精神完美融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廖昌永演唱的《向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纯电同样精彩。

0: 在家。
1: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这是个巨型的蛋。
3: 他会唱歌哎。他
4: 来听我的演唱会。
5: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4: 风继续吹，不忍雨，
6: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6: 让人鬼迷心窍。
4: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6: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7: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6: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8: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一曲曲澎湃正能量的旋律都能成为照亮我们初心的光。首先来听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雪然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然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方，歌词当中也透露出了坚韧不拔的信念，就像是在黑暗当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激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勇往直前。继续来听张远的演唱《仰望星空》。

听到的是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里是桃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我们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题，用明快有力的曲风为我们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鲜明强烈的节奏加上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是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的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力量。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光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如梦所期》，轻柔的钢琴声开场搭配着弦乐，营造出了温暖而深情的氛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歌曲。这一时段呢，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歌声照耀初心，之后要听到的是许魏洲的演唱《荣光之路》。

听到的歌曲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链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赤诚滚烫。继续听到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小小的太阳》，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